0: 就是这儿。
1: 哎呀，我还记得数年前来过一次，没想到人面已非呀。老头子是感慨万千，要不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真就抽不开身来。赵斌一挥手叫黑世杰过去叫门，黑世杰过来了，砰砰砰一个砸门，砸了好半天，就听着门吱呀一声开了，里边出了一个40多岁的人，这人好像是庄户人家，土头土脑，穿着毛蓝布的裤褂，大辫在屁股后头耷拉着，看那意思是刚哭完还是刚睡醒呢，睡眼朦胧，开门往外看了一眼，你们找谁呀？刚说到这，孙玉堂就一愣，孙玉堂瞅着特别眼熟，赶紧就过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韩老四？这人一听，您是，我叫孙玉堂。哎呀呀呀，孙大爷呀，您还认出我来了，我可不敢认您了，您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赵碧就问，哎呦大哥，你认识他？认识。哎呀，我们俩呀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这人呢没啥出息，你看这样憨头憨脑的，哎，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怎么跟那段文成了呢？心里纳闷。再看叫韩四的人从地上站起来了，
2: 你这 快请到里边吧，
1: 我们正要有事讨扰你家的主人。进了院里，看小院不大，挺安静挺安静的，到了正房屋一瞅，又像庙又像住宅，说的是庙嘛又不像，因为从外表上看就是普通的住宅，青砖小瓦，进屋一看香气扑鼻，正中央是佛堂，供的是元始天尊，东西有套间，但是看了看挂的都是黑颜色白颜色的幔帐，往盆里一看里头有纸灰，冷冷清清，不见第二个人。这孙凤山就问呢，韩四啊，你家主人？
2: 你问的是段老先生吧？
1: 啊，我的好朋友。
2: 你嘿嘿嘿，
1: 韩老四咧着嘴哭开了，掏出手绢直擦眼睛，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四个人就愣了，黑世杰就问赵碧，老师啊，他有病是咋的？少说废话，看着。孙玉堂就问老四，别哭别哭别，怎么了你呀？问你的主子，你哭什么？
2: 回孙大爷的话，我家主子故去了。
1: 啊，你说是不在人世了？
2: 一点都不假。
1: 哎呦，孙玉堂是个实在人呢，一听啊眼前都发黑，回过头来看看他叔叔孙凤山，一听慌忙站起来了，拉住韩四的手就问，老四啊，你带怎讲，我的好朋友他不在了，
2: 过世
1: 多长时间？
2: 大概3721天，
1: 都死了8个多月了。什么病死的？
2: 他出去给人家诊脉，老先生没事啊就给别人去治病，分文都不收。那两天山里的人呢闹病的特多，他奔波劳碌不得吃喝，偶然风寒说不舒服就躺下了，结果第二天就病逝归天了。
1: 哎呦，
2: 孙凤山想起想当初哥俩的交情，到现在好朋友不在了，心似刀割相思，是放声大哭。孙玉堂的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黑世杰叫他们哭的心里也挺难受，但偷眼一看赵碧，一瞅赵碧小圆眼睛滴溜溜直转悠，脸上是似笑非笑那种表情，黑世杰不明白怎么回事。老师哦，你啥意思？小子，你短练，你不明白的事儿多得很。我说二位哭够没？没哭够，接茬哭。多咱哭够了，我有话说。孙月堂擦擦眼泪，我说赵碧，我你这个人真不分轻重，什么节骨眼上，你还有心调皮？你说的叫什么话？哎，你们乐意哭啊，可不得哭个够吗？我就琢磨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咱不请他，他也不死，这一请他，他死了。
1: 这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那还分时候吗？
2: 是啊，我也没抬杠啊。你们哭够了，我说两句话不行吗？
1: 哭够了，叫你气也气够了，你说吧。
2: 哎，我说这位韩四韩大哥，您是赵碧，小脑袋瓜赵碧，瞅着我这脑袋小没？
0: 赵大爷有话您说。
2: 我你刚才说你家主人死了21天了。
0: 对呀、啊，算今儿个正好21天。
2: 他得的病就是偶染风寒。
0: 是啊，偶染风寒，找郎中看了也是这么确诊的。
2: 偶染风寒就死去了。那么请问他的坟茔在什么地方？
0: 坟茔啊，就出这村不远后山坡上，就在那儿安葬了。
2: 能否头前带路，我们到坟前一祭？
0: 可以可以。
2: 哎，大伙儿一听赵碧说的对，到坟前一祭吧。赵碧就说，你看我们也不知道这茬啊，纸马香客一概都没带来。我说这位老兄，麻烦你给找点纸马香客，哎，算借你的，然后我们付钱。
0: 瞧您说的，我们这别的没有，芝麻香客都现成的，还是上好的。
1: 拿了一对素蜡，一刀黄钱纸，五供蜡签香炉都拿着，就这样离开老段家，奔后山坡走。走出去不到一里地，前头是一片枣树林，在枣树林的前边有一座新坟，可没立碑。到了新坟前头，大家止步，韩老四用手一指，把老人家就安葬到这儿了。
2: 哎呀，
1: 孙凤山一看是顿足捶胸，我的好哥哥，我的好哥们儿，你怎么就舍弃我们先走了一步了？
2: 哎呀，
1: 往这一跪，放声大哭。孙玉堂也跪下了，吧嗒吧嗒掉眼泪。黑世杰也跪下了，唯独赵碧没跪。等哭罢了多时，人家都站起来止住悲声了，赵碧这才跪下。
2: 我跟你们不是一世，是不是呢？你们过去都有交情，我们过去爷俩不认识，所以呢我晚跪一步。哎呀，你们在那哭着，我真伤心呐。我这老爷子挺好个人，窝窝囊囊就这么走了，叫人听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老爷子，虽然咱没交情，但是我们呢来看您来了，您受点香火，请上受我一拜。
1: 赵碧烧了点纸，素蜡点着了，嘴里嘚不嘚，嘚不嘚。
2: 大伙一看他得不起没完来了，
1: 冷不丁的赵碧嗷了一声蹦起多高了，扑通躺在地上。黑世杰吓坏了，
2: 要是非是非，你咋的了？
1: 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再看赵碧面似瓦灰，
0: 本来那小脑瓜就小，小脸盘就不顶顶，这回变了样，脸上全是褶啊，跟那风干的酱菜头差不多少了，面色苍白，再看额角也冒了汗珠了，四肢抽搐。
2: 赵斌，你怎么着了？
0: 孙玉堂也吓坏了，莫非你也得了疾病了？我赵子兄弟，赵子兄弟，别吓唬我们，你们怎么的了？抢救了多时，就见赵斌嗷这一声蹦起来了，俩眼发直，先来到孙凤山近前。
2: 兄弟，难得你还来看看我，
0: 咱哥俩交情莫逆呀、
2: 啊！我虽然说不在了，我一直惦记你呀、啊，兄弟，谢谢你了，谢谢你在我坟前一祭。
0: 孙凤山一听，
2: 什么？赵斌，你疯了？你顺嘴胡勒了？咱俩怎么还称兄论弟？
0: 我没胡说，不过好兄弟，我要叫你知道实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我是被人谋害而死。
2: 啊？怎么个谋害而死？
0: 叫那韩老四一包毒药把我给毒死了。这小子心比蛇蝎还狠，无非要谋夺我的财产，我这一死，整个的财产都归属在他的名下。兄弟，念起多年的交情，给我报仇雪恨。
2: 孙玉堂过来啪给他个嘴巴子，你装什么蒜？你赵薇，你这真的是假的？哎，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别吓唬我呀，这闹鬼。
0: 哎呀，玉堂啊，什么节骨眼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啊？你是个晚辈，我死的一万呐、啊、快抓住这韩老四，把他扭送到衙门，他要不找人严刑审讯，他就能供出实情。
2: 说着冷不丁就转身奔韩老四来了，这会儿的韩老四都尿裤子里头了。你不看是白天，这样太吓人了。就见赵碧过来，把韩老四的衣服给揪住了。
0: 你安心不良，你竟下毒手把我给毒死，想谋夺我的财产，你就忘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报未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给我报仇的人来了，小子，你活不成了，跟我到阴曹地府打官司吧，见阎王爷去吧。
2: 韩老四吓得汗珠子下的扑通就跪下了。
0: 没有的事儿啊，我上哪儿整毒药去？我绝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二伯爷，你别听他的，没有此事。
2: 什么没有此事？明明你给我灌了毒药。
0: 冤枉啊，冤枉啊。
2: 赵斌一回头跟黑世杰说，
0: 孩儿啊，孩子，还不拿绳把他捆上，扭送到官府，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一上夹棍，他肯定得说实话。
2: 黑世杰也傻了眼了，心说话，我老师这怎么了？
0: 又吓人的，这就是白天，这样黑天剩我一个人，非把我吓死不可。
3: 好嘞，
2: 他把绳拿出来，要捆韩老四，韩老四扑通跪下了。
0: 各位且慢，且慢，哪也且慢，我真没毒死人呐！再者说，这怎么回事啊？说是冤魂附体了啊！再者说，人他没死，他哪来的冤魂？
2: 哎，孙玉堂一听就一愣：“你说什么？人没死？我怎么听不明啊？人他……”
0: 哎，我也。

0: 说不清了。总而言之，我都闹糊涂了。他我的，
1: 正这么个时候，就见赵碧哭同躺下，手跑脚蹬，人事不行。大家又抢救好半天，赵碧醒过来了。
0: 哎哎，我刚才怎么个茬啊？我正在坟前拜祭，我看坟里走出人来，可能是段文成段老先生。他一招手说随我来，我就人事不醒了。我怎么回事这是？
1: 哎呀，孙玉堂说，赵碧啊，刚才是这么回事。
0: 是吗？我一无所知啊。哎，我想想啊，对了，刚才我跟段老先生分手之时，老先生哭着跟我说了，说他死的冤，让我给他报仇雪恨，说凶手就是这韩老四。哎，我已经承诺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韩老四，你小子妈够缺德的，外表忠厚，内里奸诈，闹了半天你是个狠心肠的人。师姐，把他勒上，送到苏州府衙门，教师的人严刑审讯，看他招也不招。
1: 别，赵爷，赵爷，我说实话，你把我吓着了，刚才是真的是假的？
0: 其实段先生根本就没死，没死哪来的冤魂？我听得糊了吧涂的。
1: 赵碧乐了啊，没死，
0: 没死，你说死了？
1: 哎，可不是段老先生这么告诉我的吗？你这事儿我都糊涂了。
0: 大伙儿一听，怎么个事儿？
1: 韩四，你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我说了吧，
1: 说可是说，我说几位啊，可替我做主啊。段老先生拎着我的耳朵告诉我，此事绝对保密，不准张扬。我已发了誓了，守口如瓶啊。我要泄露了机密，段老先生焉能饶我呀？这是你们逼的，我没办法了。我说实话，
0: 赵碧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1: 段老先生没死
0: 啊？你变的戏法，
1: 可不是吗？他没死，为什么装死呢？因为他听着有个朋友跟他说，
0: 说叫什么山什么岭，我记不清了，
1: 什么凤凰岭，对，凤凰岭。
0: 说摊了事儿了，他怕找到他头上。那些天的确是茶不思饭不想，蒙着大被躺了好几天，后来精神头来了，这才把我叫到床前，要诈死瞒名，让我堆了这么个坟，谁要问就说他偶得风寒而死。我发了誓了，就这么的，谁来我都是这么说的，你们几位来我也是这么讲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赵碧一回头，我说几位听见没？为什么我笑你们哭，你们还不愿意？你们太实在了，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文章。我说韩四啊，那你们老先生现在何处？他修了个夹皮墙，天天藏在夹皮墙里头，由我给送吃送喝 啊。那行了，
1: 多谢你鼎力相助，老先生怪不到你头上。我们来请老先生来办好事，哎，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往火坑里推他，麻烦你能不能把那夹皮墙打开，让我们见上一面。
2: 我告诉你们行，怎么开？然后我得躲一躲，我怕段老先生一急眼再把我宰了。
0: 你放心吧，走走走走。
1: 大伙儿从后面回来又。

韩老师用手一指，这后院是书房，老爷子读书的地方，现在里边就是那个夹间，是那套间。哎，怎么开怎么开，高总照壁他们。哎呦，孙凤山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开什

0: 么来了？
1: 孙凤山过去把这义父薅住了。
0: 我说你没事装死什么意思？哎，不管为什么也不应该呀、啊！你这欺骗老朋友，该当何罪？段老先生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有话咱到外头说。行行行，咱到外头说。哎呀，韩四，韩四叫你吓得不敢见面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别怪韩四，他本来想保守秘密，让我们逼得没办法说了实话了。
2: 行行行行，
1: 把韩四找来了，韩四扑通就跪下了。老先生，竹子，我可不敢出卖你，试试。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起来吧，
1: 韩四，赶紧烧水泡茶。准备吃喝，我款待我的老友。到了外屋，一团欢喜，大家坐下了。赵碧就说：“我说孩子啊，忙里抽闲，去到后山，把那坟头铲平了，多晦气呀！哎，大活人在屋坐着，有说有笑，那还立个坟头，这是何苦来的？”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这段先生就问：“这位是啊？”孙凤山就介绍：“这非是旁人，苏州府衙门里的八班副都头赵碧，赵大人，赵大老爷。这是他的徒儿，叫黑世杰。这是我侄儿啊，玉堂啊，还不过来给老前辈磕头？”孙玉堂过来施礼：“哦哦，没外人，请坐，请坐，请坐。”这孙凤山就问呢：“我你有病啊？你为什么诈死瞒明啊？韩老四也没说清楚。”哎，各位啊，既然是识破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听说玉泉山凤凰岭出了事儿了，这孙飞把什么国宝给藏到三环套月亭，吓得我是魂不附体。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钱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这下捅了马蜂窝。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不由得冲冲大怒，率领援兵援将，还有那位混胆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茶帽三个人呢，能耐是有，但是不敢恋战，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因小失大，干脆跑进雁门关，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但有一样，慌不择路，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哟，这是什么地方？三面环山，当间是个山沟。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一棵树都不长。

0: 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像镜子面那么光亮。也慢说人上不去，叫燕子也难越过呀。再往前走了一层，走在绝路上，一座大山横住去路。长茂跟田代彪一商议，不行，此路不通，莫回头去，咱另寻他路。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正好让三王呼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到了这阵儿，银铃公主才想起来，说咱那把道走错了，这个地方叫簸箕山，您听这名多别扭，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口，要把这口给堵上，它出不去。长茂一看，得了，事到如今啊，不拼命也不行了，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冒谁我把他们打发了。公主一听，赶紧把他拦住，说你等一等，后边追来的是我爹，我怎好伤了妇女的感情，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打为妙。
1: 哎呀，讲也白讲啊，现在你们妇女也是仇敌了。
0: 但是长茂一想，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也不便勉强，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单说延陵公主催马来到山口，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他父亲呼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公主啊，这心跟刀绞的一样，没想到爷儿俩闹到这种地步，没有办法，娇滴滴的声音，爹爹，不孝的女儿，我有理了。三王一看鼻子眼都冒火了，都呸，丫头啊，好啊，我算瞎了眼了，把你拉吧成人，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你管乡中漂亮小伙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从现在开始妇女的感情一刀两断，来来来，咱俩分上下论高低，你把我扎死也好，我把你砍死也好，咱们是冤家对头。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左躲右闪，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儿又下情回禀，你还有什么说的？爹呀，您呐，别一条道跑到黑，别伤了女儿的心，我是那种下贱的人，我怎么就非乡中的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呢？女儿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他的江山完了，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有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风大点这灯就灭了。这件事情怨谁呢？怨他自己干出来的。再者一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朱元璋明。

0: 君有道，颇得民心，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再者说您挡得住吗？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着这个浑水，激怒朱元璋，打到金马城，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女儿虽然嫁给田再彪，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我觉着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爹爹，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您就赏个面子，把千里火龙军赠给他们了，这也算您立个功，也留一条后路。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哎呀，丫头啊，你别说，抡起大刀就剁。公主仍然不敢还手。你说这个胡尔卡山就说一刀把姑娘杀了，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彪，罗彪一看这不行，那这么打下去得等什么时候？得眼看着长茂跟田子彪跑了，他催马晃鼓任风加入战群。王家千岁，把公主交给我。这阵儿啊，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了，告诉混蛋太岁罗彪，忘了死了给我打，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打。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为什么呢？你像这人40来岁，什么都不懂，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你算干什么呢？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他还来暴打无凭来了，三王叫他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抡开五刃风大战延陵公主。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公主可气坏了，晃动袖中刀大战罗彪，也就是10几个回合，延陵公主一个没主意，被罗彪的五刃风正扎到左肋之上，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死于马下。三王胡尔卡山在后边看，哎呀，可疼死本王！到这阵后悔没用喽。眼瞅着姑娘死了，又不能怪罗彪，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田再彪身上，这两个男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哇，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长毛在后面一看，哎呀，完了，可惜了个小人儿哦，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我说田子彪，非得给公主报仇不可。长茂压不住火了，一马趟翻，抡起以王神术，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终于闯开一条血路，跟田子彪赶奔雁门关。他们是怯战怯走，胡尔卡山紧追不舍。咱没说吗？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援兵是越追人越多，越打将越勇，把田再彪跟长茂累的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远远就瞅着雁门关。长茂心里说话，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但是又一想，哪有那么便宜， 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两个人催马来到关前，就听见啪一声炮响。田在彪把牙关一咬，心说话，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城门开处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明营的旗号，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舔着大草包肚子，手中平端铁枪，正是二王胡德海。上推手有一人手使七宝独龙铲，正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推手这位愣头愣脑的，正是野人熊胡强，把长帽乐得好像没蹦起来。
1: 哎呀，我这怎么回事？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头？
0: 就见胡德海舔着肚子就喊：帽啊，在彪，你们辛苦了，快到这里来。胡强，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
1: 得令啊！哗啦啦啦！
0: 胡强一晃三节棍，把三帮胡卡山混胆太岁罗彪给挡住了。长茂跟田代彪来到胡大海的马前，一家人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呢？怎么胡大海占领雁门关了呢？原来田代彪、长茂走了以后，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求他们观阵。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最后打赌击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托金龙表示得很好，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永远再不反对中国。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就以黄河为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黄河北边属于大元。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子，那叫白纸画黑道，把大戳卡上，说话就算数。打完赌以后，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儿，左等长帽他们也不来，右等长帽也没信儿。他们心说，要没有千里火龙驹，没有宝甲，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恐怕长茂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代彪跟长茂。没想过了三天，果然长茂和田代彪到了，胡大海这才开关迎接。长茂和田代彪大喜呀、啊！
1: 我二大爷，这后边的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把我们追的可苦了，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
0: 孩子，放心，现在到家了，在大爷的面前一定给你出气。胡强啊，狠狠给我打！这个胡强啊，咱不仅说过一回了，要讲究能耐，他比长帽大；要讲究力气，比长帽足。但这位就有点发傻，没什么心眼儿，所以啊，比长帽就显得差得多得多。但是真要打起来， 谁也不行。就见野真雄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大战混蛋太岁，五六个回合，就见他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这混蛋太岁一个没注意，把马腿让人打折了。混蛋太岁大头朝下直敲，从马上就摔下来。胡强一看，把大嘴咧起，哎，这回完了哦，哪里走？把三节棍别起来，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他那意思抓个活的，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这一看傻眼了。由于用力过猛，把这混蛋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两头冒泡，给夹死了。胡强一抖了手，哎呦，劲儿实大喽！等再翻回头去，赶散援兵援将。胡尔卡山一看，姑娘也搭上了，宝马也叫人偷走了，想要报仇也不可能，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单说常茂和田太彪进了雁门关，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常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说的有意思的地方，朱元璋是捧腹大笑。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众人是深感惋惜，也安慰田太彪。这些琐碎的事儿咱不详细说了，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宝马是倒回来的，宝甲怎么办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两路分工，田太彪、常茂上金马城倒马，朱永杰、徐芳负责倒宝甲。可到了现在，这宝甲也没倒出来，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朱元璋就要化符前沿，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能不着急吗？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了。你看人家倒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到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咱能没事就扒他衣裳去吗？难呐！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始终没有得手。要是你这么一说，今儿个咱们再试探一回。
2: 是啊，
0: 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

三回到保甲都没得手，今年是第四次。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二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他就进了树林，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嘛眨嘛，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得哗哗哟，下黑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芳一扑了身起来，心说啊，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也没有，怎么下黑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呀啪，我怎么能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芳给气的，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拿我当厕所了。咱没说吗，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把倒宝甲的事扔到九霄云外了，一蹦蹦多高，指这棵树就骂，瞎呀，哪个小白杀他的，你他妈骂哪没有，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祖宗。本来他嗓子贼尖，这么一叫听出多远去，就见这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呲，果然跳下一个人，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嘣就一蹦，呀，探背往敲了，就拽出冰铁鸳鸯棒，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他仔细一看，树上跳下这个人儿，闹了半天是个小孩，恍恍惚惚瞅他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彩莲衣，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斜背个兜子，手里是赤手空拳，钉子步往那一站，正好正系裤腰带呢，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蓬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鼓鼻子鼓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他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了。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呀岭，我哪儿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来的，你把我教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蹄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吧。这小孩已经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芳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呀、啊、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可惜呢，你呀、啊、是自不量力，就凭你这两下子，你能办成这么大的事情吗？怎么办吧，我有好生之德，你趴在我的面前给我磕仨响头，叫三声亲师叔，哀求的我心慈面软，我呢搭搭手给你帮个忙，这事儿就算办成了，如若不然，我现在就给你禀报去，我到天罡寺一咋呼，管保叫你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两条路你自己选。把徐芳气得脑瓜直不冷，好小兔崽子，你敢找我的便宜，休走招吧。

小矬子，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不听，我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说着话，他一撩三彩裙，扑棱拽出陆金藤蛇棒，两个人在山前才一场大。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秦琼传下命令，让18国的人马各自准备小旗儿，到跟李元霸决战那一天，所有的兵将都跟自己国家的旗号一样，每个兵每个将头上都得插上小旗儿，这样就可以好认了。10几国的兵将并不知道大魔国其中的用意，所以各自回归本营，马上传命令做这小旗儿。过了几天，18国的各色小旗儿全都做得了，陆续往下发。咱们单说大魔国做的这黄旗儿呢，分成3等，黄绫子的呢是程咬金、秦琼、魏征、徐茂公带，往下说文官武将带的是红绸子的，所有兵士呢带着小旗儿都是黄布做的。第二天就要跟靠山王杨林开战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擂鼓声仗，大魔国所有的文官武将齐聚帅帐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兄弟啊，今天我得说一件咱们大漠国内最机密的大事。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侧耳静听。二爷秦琼从哪儿说起呀？就从临潼山救李渊说起，一直说到在四平山内跟李元霸相遇。”又说到侯俊吉到了敌营，跟李世民、柴绍约定的方法，为了避免杀伤，所以大魔国以黄旗为记号。秦琼把这事儿说清楚了，然后就跟瓦岗山众弟兄说：“众位兄弟，我已然猜透了李渊父子的心思，他们现在不敢抗旨不遵，不得已前来救驾，又想借救驾之机用李元霸的神勇压倒咱们18国人马。干什么？不就是为了他们李氏扬威吗？而且想借机会报答我当年的活命之恩。今天我发这黄旗，每人一杆，咱们一视同仁。这并不是我们怕了李元霸了，不应该跟李氏彼此厮杀，结下冤仇。所以咱们今天跟李元霸动手，头上有黄旗为号，李元霸就不跟咱们真杀实砍了。当然我们其中也有英雄好汉，如果谁想真碰碰李元霸，夺得亮丽自己行，那么把发的黄旗你塞到腰里。可有一节，我秦琼把话说到这儿了，要是跟李元霸真动起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往死里打呀。不知道众位贤弟你们听明白没有？来呀，把黄旗呈上，我叫着名字往下发黄旗儿。手下人就把黄旗呈到了帅案之上。这时候裴元庆瞧了瞧二爷秦琼，又瞧了瞧对面站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明白呀，挺胸脯冲着裴三爷点了点头，那意思你放心，这黄旗我肯定不接。二爷秦琼看了看帅案上的黄旗，众位兄弟，皇上已然传下旨意，他也是头戴黄旗，为了不跟唐王李渊结下冤仇，保存咱们大魔国的实力。来呀，给皇上送去八面黄旗儿。裴元庆把嘴一撇，心说：“姐夫哎，你真怕死啊！每人一面小黄旗儿，你要八面小黄旗儿，嘿，我裴元庆就是一杆也不要啊！我姐姐怎么单单嫁给你这个泄气鬼了？”就听秦琼说话了：“皇上的八面黄旗拿走了，我是元帅，我留下一杆黄旗。”请魏征接旗。元帅， 请您把黄旗给我一面。魏征伸手接过一面黄绫子小黄旗，搁在案上了。紧跟着徐茂公也接过一面黄旗，搁在面前了。梁佛，善哉善哉，谢元帅赏我的保险旗。放下再发黄旗，就应该是赤发灵官单雄信了。裴元庆两只眼睛瞧着，心说：“单五哥，你可不许接旗儿。”秦琼叫了一声：“单雄信！”哎，在！单雄信迈步往前走，晃身形，嚓啷啷，假叶声音响。哎，元帅，且慢！单五将军有何话讲？嘿嘿，元帅呀，我来问你，想当初咱们未返山东之前，我单雄信是不是一条绿林好汉？不错，单武帝，你当初是五路的响马总瓢把子，确实是一位英雄好汉。那么我到了大魔国之后，我是不是五虎上将头一名？没错啊，这是皇上封的呀，你就是五虎上将头一名。山武帝，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来是何用意？嘿嘿，二哥呀，人人都说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他这次来到四平山，又救走了昏君杨广，杀死了大小梁王，不可一世啊。可是我单某并不怕他，我不想接这黄旗。山武帝，你当真不接这面黄旗吗？
2: 嘿嘿，不接黄旗，对不起二哥。得了，您给我一面吧。
1: 单雄信伸手接过这面黄旗，拿眼睛一扫这裴元庆，把裴元庆肺都气炸了，心说：姓单的，你还叫英雄好汉呢？你跟我打赌几掌呢？而且你刚才说的话这么漂亮，
2: 哼，为了对得起秦二哥，你伸手接这黄旗儿。等一会儿我有话问你。
1: 那么单雄信是怎么想法呢？单雄信不能对不起秦琼，也不能不接这面黄旗儿啊。按说单雄信是跟李渊他们家有仇啊，他的哥哥死在李姓之手，可现在为了大局，单雄信不能不接这面黄旗儿。那么当初他为什么答应裴元庆跟裴元庆打赌几掌呢？因为他也知道啊，大爷、二爷、三爷商量好了，必须想办法把裴三爷这火激起来，好跟元帅赌头争衰印，用这梅花亮银锤去对这蒙勇大将军的擂鼓瓮金锤。单雄信没有办法，只好这么做了。秦琼接着往下发旗儿。尤俊达、王伯党、谢应登，一个一个大魔国的文官武将，除去裴元庆，全都黄旗在手了。最后秦琼拿起一杆黄旗，先锋官裴元庆，在你接这面黄旗。嘿嘿，元帅，这黄旗我裴元庆不接。裴元庆啊，刚才本帅的话你听清楚没有？黄旗儿人人都得接呀，本帅也知道你并不惧怕李元霸，你不服他可以接过黄旗儿不往头上插，但是你不能不接，你不接就是违抗帅令。裴元庆把头一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嘴一撇：元帅，我裴元庆就是不接。我告诉你，你不接这面小旗，你是抗令不遵，本帅就按军法从事。
2: 好啊，你既然说按军法从事，那么我就接。
1: 腾腾腾，裴元庆走到帅案之前，一伸手就把黄旗接过来了。刚接过来，
2: 嘎巴，
1: 他把这小黄旗给撅折了。二爷秦琼冲冲大怒，用手一拍帅案，啪！胆大先锋官，你撅本帅这面黄旗就是撅我秦琼。我说元帅呀，我裴元庆不接吧，你说按军法从事， 我接过这徐佑不带，我既然不怕李元霸，我不带我就感觉他怎么会得罪你秦琼呢？裴元庆，你准能有把握胜得了李元霸吗？我就敢说有这把握。裴元庆，你要是胜得了李元霸还则罢了，如果你要胜不了李元霸，本帅就按军法行事。好啊，元帅，有道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果说我赢不了李元霸，我真输了，用不着您传命令杀我，按军法行事，我裴元庆就将项上人头输与元帅。好，裴元庆，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呢。元帅，我裴元庆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元帅，我要是输了，败在李元霸之手，我把人头献与元帅。元帅，我问你，倘若我赢了呢？李元霸败在我裴元庆之手，元帅，你当怎么样啊？二爷秦琼心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裴元庆啊，如果你真战胜李元霸，本帅就把帅印让给你裴元庆，我这元帅不当了。元帅，这话可是您说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行嘞，元帅，我裴元庆就跟您赌头争帅印了。徐茂公这时候在旁边搭茬了，裴先锋啊，既然你跟元帅赌头争印，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军师，君无戏言又当怎样？空口无凭，你得立下字据为证。好啊，立就立呀。魏征说，裴先锋要立下字据，元帅一份你带着，你这份元帅带着，要真是战不赢李元霸，你的人头可就得输与元帅了。好啊，立就立。秦琼拿起笔来，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一张字据，然后画了押交给裴元庆。裴先锋，该你立了。裴元庆也拿起笔来写了一份文书，把这字据写好了，秦元帅给你。秦琼乐了，裴先锋，你我当着众人立下了字据，可是还得找保人呢，到了时候谁要反悔，就拿保人试问。诸位，我跟先锋官裴元庆赌头争帅印，如果他胜了李元霸，我情愿交出帅印，请问众位弟兄，谁与我秦琼作保？元帅，我给您做保。元帅，我给你做保。这一下，魏征、徐茂公、单雄信帐中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愿意给元帅做保。徐茂公有打裴元庆手中拿过秦琼立的字据，大家伙排着队，一位一位签字画押。秦琼呢，又把这份字据交给了裴元庆。裴先锋，你带着吧，这回该裴先锋你找保人了。好，我说各位哥哥们，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帅印，哪位保我裴元庆？没人搭茬，心说我们吃饱了撑的，你打得过李元霸吗？我们给你做保，脑袋陪着你掉啊。裴元庆急了，哪位给我裴元庆做保？没人搭茬，请问你们哪位给我裴元庆做保？裴元庆连问三声，是没人搭茬啊。裴元庆气坏了，这跟头就算栽在这儿了。好，我上耗子找皇上去。终究裴元庆是年轻好胜，岁数小，一赌气，这眼泪都快下来了。裴元庆腾腾的往后走，找谁去了？找他姐夫大德天子程咬金呢。到了程咬金寝帐了，裴元庆气坏了。程咬金干嘛呢？坐这儿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喝酒呢。哎，这
2: 这九如度真行。
1: 季风，
3: 你别摸了。
1: 裴元庆一伸手，由打程咬金手中就把这酒杯夺过来了。哎，
2: 哎，我说三弟呀，你怎么不让姐夫我喝酒啊？
1: 你别喝了。

0: 夫呢，你还是皇上呢，你手下的文官武将就欺负我一人。三弟啊，他们怎么欺负你了？姐夫，我给你出气。裴元庆就把自己跟元帅赌头征帅印立字据找保人的事儿一说。哎呀，程咬金心中清楚极了。程咬金是明知故问，我说三弟呀，这赌头征帅印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姐夫，赌头征帅印大话我说了，我去打李元霸，字据我写了，他们都保秦琼保秦元帅，没人给我签字画押。姐夫，你得给我做保人，你要不保我呀，我这跟他就栽到家了。哎呀，我说三弟呀，你这简直是胡来呀，要是你真的胜不了李元霸，我能让你死吗？
1: 嘿，你要死了，你姐姐饶得了我吗？
0: 我怎么见老爷子去？要是你真赢了李元霸，我说三弟，这元帅你当得了吗？
1: 哼，我不是跟秦元帅赌头争甩眼，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干嘛这么怕李元霸呀？你保不保？你要不保，我走了。
1: 哎呀，行行行，三弟，我保你，我保你还不成吗？哎，可有一劫，姐夫我不会写字，
0: 不会写字啊？你画十字。
1: 好好好，姐夫我就给你画押。裴元庆拿过笔来，就在这字据上写着担保人程咬金，
0: 姐夫画。
1: 程咬金接过笔来，就在这画上一个十字。裴元庆高兴了，
0: 哼，皇上给我做保人。
1: 正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
2: 哎，兄弟，你别着急，傻哥哥，我给你做保。
1: 这一下，裴元庆可高兴了。谁来了？傻英雄罗时信来了。罗时信由打外边走进来，正好听见裴元庆跟程咬金的话。
2: 哎，兄弟，我给你做保。
1: 傻哥哥，这可真是交友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呐。傻哥哥，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2: 哎，错不了错不了，我问你，牛肉炖好了没有？
1: 哎呀，傻哥哥，只要我赢了李元霸，牛肉管饱还不行吗？来，您给我摁个手印。傻小的罗世信也不会写字儿，裴元庆拿起笔来，在程咬金后边又写上了担保人罗世信。罗世信伸手就在这字据上给摁了一个手印。
2: 呸，我说庆小子，你可想着我的炖牛肉。
0: 好嘞，您就等着吧。
1: 裴元庆高高兴兴拿着字据出了金顶黄老帐，又来到帅帐，拿眼睛一扫，
0: 诸位，今天呢，皇上保我，不但皇上保我，我傻哥哥罗时信也保我。
1: 一个李元霸吓得你们闻风丧胆，
0: 嘿嘿，你们呢纯粹是一帮土鸡马喘。
1: 哎呦，大家伙心说赔事儿赔事儿，你可把我们都骂苦了，合算我们是土鸡马犬，连气儿都不会出啊。裴元庆伸手把字据往上一交，秦琼接过来一看，好啊，裴先锋，这份字据我带在身上。裴三弟呀，我说句心里话呀，我并不是愿意你死在李元霸之手啊，我是希望你能战胜李元霸呀，好给咱们大魔国扬威啊，就看你两军疆场一战了。大家伙一听二爷秦琼这句话是火上浇油，激裴元庆的火啊。等秦琼退帐之后，秦琼就跟徐茂公来到了金蹄王张成金的大营，因为张成金的大营跟秦琼的大营同时都安在中央戊己图，所以金蹄王张成金也算沾了光了。徐茂公跟秦琼就把许多小黄旗交给了张成金，让张成金

0: 往下挨着发，这样呢也算秦琼对得起张子燕姑娘了。咱们书回头再说随营。这天靠山王杨林接到大蘑菇的文书，看清楚了，十天之后十八国的兵将在四平山外迎战李元霸。靠山王杨林手拿文书，心中暗想，难道说十八国真有人能敌得过李元霸吗？不对呀，他们纯粹是以卵击石啊。靠山王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谁能够战胜李元霸。在打仗的前三天，靠山王让人把李元霸宇文成都李世民柴绍叫到元帅帐。李元霸心里有底儿了，因为侯俊吉走了之后，李世民柴绍就把李元霸叫来了。四弟啊，我们哥俩跟你说一件最机密的事情，你可不许对任何人讲。
1: 哎，就跟你们哥俩讲，别人不说
0: 这就行了。

0: 旗的可都是犯过一头的。四弟呀、啊，你也尽量少杀，不能给爹树敌太多呀。这么说，四弟呀、啊，这一仗只要你用双锤把他们镇住了，让他们从这时候开始怕咱们就行了。记住了没有啊？
1: 哎呀，二哥，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插黄池的是范锅，哎，要是用我锤把这范锅的人给砸了，咱家就甭吃饭了。那么插别的色的小旗的，那就是饭勺的饭铲子，哎，我要把他们都砸烂了，咱们家做饭也不太方便，哎，还是不砸烂了为好。
0: 兄弟，你可真明白，就是这么当的事儿啊。
1: 哎，行啊，你们哥俩放心，我记住了。我要记不住的话，嘿嘿，姐夫让轰隆隆轰我。
0: 柴少看了李世民一眼，李世民点了点头，哥俩这才放心。这天杨林往下传话，哥几个到靠山王杨林帐中去拜见杨林。李元霸威震四平山，下回再说。

0: 好琢磨琢磨你们父子的心呐。李元霸接过这杯酒，一饮而干，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嘿嘿，我说白胡子老头，这酒啊，你算白敬。杨林一听就愣了，李元霸，此话怎么讲？嘿嘿，老头嘞，我既然前来救驾，我把皇上救了，你让我打这十八国，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岁数大的不打，岁数小的不打，我爱的不打。对呀，杨林一想，我给他酒喝，不给他酒喝，他也有条件三不打呀。孟勇大将军，我跟十八国立下文书，你要把他们给镇住了，没人打得过你，就算你遵旨了。如果你要打不过他们，你要败了，可算你抗旨不遵。
1: 嘿嘿，老头儿，我知道皇上老头是你侄子，你说话算话，你放心吧，他们谁也打不过我。嘿，我出去三不打，我准把他们给赢了，还不行吗？
0: 好，只要你把十八国的人全都战败了，你呀、啊，就算遵旨了，我面见皇上给你请功。
1: 哎，我就谢谢老头了。
0: 宇文成都这时候也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到李元霸的面前。李四爷，前者我跟您提过，大魔国的裴元庆背地里骂我，说我不是天下第一，反而带着天下第一的牌子，说我这人不要脸。您说了，见着裴元庆一定替我出气，这回我就仰仗您替我宇文成都出这口恶气了。李四爷，请吧。李世民跟柴少信说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你不应该这么阴我这傻兄弟。李元霸接过酒来，一饮而干。
1: 行嘞，东小子，咱们见了面就打呀。
0: 咱们书要简短，等到了会战这一天，程咬金传下旨意。

0: 让秦琼、秦叔宝率领18国的人马到四平山外跟隋兵决战。秦琼传下命令，由打程咬金这金顶黄罗帐一直到叠山的下坎儿，绕着四平山里边一直到北山口，每五步放一个兵，每五步放一个兵，有什么战报一个接一个，就一直能传到大蘑菇的天子程咬金那儿了。因为程咬金是18国的都盟主啊。这天清早，18国的人马准备齐了，秦琼传下命令，整队出发，大的人马就出了四平山的北山口。北山口里，北山口外，金鼓齐鸣，号炮连天。靠山王杨林已然在四平山外把人马列开了，在当中间大旗之下，靠山王杨林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压住右军阵脚。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靠山王。靠山王往对面一看，18国的人马走出四平山口，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每路人马的前边都是一位反王一个元帅，跟着后边都是几十员战将。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这人马就数不尽了。俗话说，兵到10000无边无厌，兵到100000彻底连天，百万大兵这杀人的战场啊。最后出来的就是大魔国的兵将了，在大旗之下，元帅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10几国的兵马。各路的反王旗帜鲜明，靠山王杨林看这些旗号，海州王、冀州王、陈州王、益州王、济宁王、江南王、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南阳王、河北凤鸣王、曹州顺义王、象州白玉王、口北王、沙摩王、大小梁王，还有一面大旗是川蜀王。虽然说川蜀王薛凤池没有到，可是这儿也有他一营人马打着川蜀王的旗号，所以说四平山是19国的反王。这19国兵将冰山降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杨林看着看着，他觉得今天这阵势可有点特别呀，怎么对面的敌人每个人头上都插着不同颜色的小旗儿？他仔细看了看，哦，杨林明白了，一歪头就跟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看这帮强马闹得还真有点意思啊。18国兵将头顶上都有一面旗子，这旗子分成青黄赤白褐啊，中间还夹杂着4种2色的旗子，像咱们闯进四平山山口之时也见过呀。他们大营按8卦而立，中央太极是大蘑菇，你看呢，大蘑菇的人果然是头顶黄旗，嘿嘿，来呀，传本王的命令，命蒙勇大将军上阵会战18国。命令往下一传，靠山王千岁有令，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出战的。嘿，好嘞，给四爷我擂鼓助威。哒哒哒，炮响鼓响，李元霸刚要往前一撒马，李世民就说话了：“四弟呀，你记住了没有？”“
1: 嘿嘿，二哥也记住了。”
0: 李世民一看，四弟李元霸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顶，李世民这才放心呐。李元霸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

0: 催坐下马，直奔两军阵前，马往前跑，他嘴是高声喊嚷：“
1: 李四爷今天卖卖两膀的力气，要锤着你们十八国！”
0: 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靠山王杨林就瞧着李元霸催马出阵了。李元霸一喊，催马到了阵前，这十八国的兵将全都众目观瞧。为什么呀？虽说十八国的人马大部分都没见过李元霸，但是李元霸威名震动天下呀。大闹晋阳宫，力垮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宇文成都怎么样啊？得败在李元霸的手下呀。等李元霸到了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十八国的兵将全都暗竖大指，好人样了。彪悍魁梧一个壮汉，盔明甲亮，胯下一匹黑马，万里烟云罩，掌中双锤，这对锤可特别，擂鼓瓮金锤。就在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头横着五个大字，是猛勇大将军，当中间一个大字李。李元霸把擂鼓瓮金锤上下一分，对，十八国兵将听着，你们哪个敢上来跟李四爷一战，我呀！二爷秦琼、秦叔宝这么一看，来呀，传本帅的命令，哪一国的兵将有不服李元霸的，赶紧撒马一战，如果战不能胜，最后由我大魔国包打李元霸。遵令。24个传令的兵分成左右，往两边去传令，因为十八国的兵将人马太多呀。24个传令的兵到各个国去传命令，单说这道率令就传到河北凤鸣王的大队。熊拓海就跟武天熙说：“我说这李元霸可不是项长三头奸商露败，嘿，我去会会他。哥哥你先等会儿，让我先上，我这口大刀不成，哥哥你再撒马。”武天熙跟李子通说了一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助战，打的打。”打

0: 来将你给我站住。武天喜双足一扣凳，这匹马站住。李元霸一看对面这员战将呢，头上插一杆白旗儿，就知道不是范郭他们那国的。
1: 哎，你叫做何名，是哪一国的？
0: 你要问我呀，河北凤鸣王麾下大将武天喜。
1: 我说呀，你小子不好好过日子，你干嘛造反呢？
0: 武天喜心说，打仗就打仗，这傻小子还问我为什么造反。我告诉你李元霸，我造反是因为我大爷武建章让昏君杨广给杀了，你明白不明白呀？哎呦我的姥姥，
1: 老爷子武建章是你大爷。
0: 哎，你还别瞧这李元霸，你说他傻吧，好些事他记在脑子里他就忘不了。因为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杀的时候，唐王李渊知道这消息了，全家人放声痛哭，所以这件事李元霸他知道。李元霸心说他是武建章他们家的，他管武建章叫大爷。哎，我手下得留情，别看他头上没带黄旗。
1: 哎，那么你就因为你大爷就反了？
0: 是啊，昏君杨广杀了我大爷全家100多口，逼得我兄弟在南阳关造了反啊！我就要推翻大隋朝。李元霸爷，你力大无穷，我不服你，今天给你分上下论高低。小子，
1: 听你这么说，你造反情有可原，来撒马一旦。
0: 李元霸把双锤一摆，拉开架势，那意思呢，你先砍我，我接你一刀，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李元霸有多大的履历，以后啊你服了我就行了。武天喜往前一催马，唰，刀带锋声，这口大刀就砍下来了。李元霸往前一摇这双锤，左手锤呢在上头横着，右手锤在底下立着，双锤往上一兜，武天喜这口刀，
1: 哎，撒手！
0: 嘡啷啷，武天喜大刀落地了。李元霸乐了，小子，
1: 我要是反手一锤，你可就活不了了。得嘞，冲你大爷不砸你，你小子跑呗！
0: 武天喜万也没想到，刚就撒手了。好，跟码头撒马归阵。武天喜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武天喜大刀捡回来了。熊阔海一瞧，李元霸果然厉害呀！看武天喜回来了，
1: 瞧我的！
0: 熊阔海催马上阵。李元霸一瞧，哎，好样啊！熊阔海长得黝黑黝黑的面皮。翻鼻大嘴上，身高过丈，短绒绒的胡须在扎里扎上，我拿一条冰铁大棍，胯下这匹马也是匹天马，叫黑煞兽，鞍鞯嚼喙。李元霸高声喊：“
1: 哎，站住！跟我把那小子都磕飞了，你那是……”我说你小子哪国的，叫什么？
0: 我乃金顶太行山，熊叫熊火海，南阳王麾下为将。这个李元霸呢，他是太原侯李渊的儿子，从小在侯府长大的，他根本不叫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什么。
1: 哎，小子，你是爷我还是李四爷呢？什么叫

0: 远罢了。你不懂什么叫好汉，也听我告诉你，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大王李元霸。刚才你把我朋友这口刀磕飞了，你看我手中这条冰铁盘龙棍，嘿嘿，你就磕不飞。我说你这好汉的黑脸哥哥，你还别在我面前夸口。我呀，瞧着你这长相挺黑的，跟我好像一母所生。你今天不是不服吗？你呀，动手！今天四爷我给你个便宜，我要不给你便宜，你就活不了了。我是有点心里头爱你。熊口海不知道傻小子李元霸想什么呀？李元霸怎么想啊？他头上戴白旗儿，他可能是犯铲子，也可能是犯勺子。再说长得黑脸挺横，挺好看，这黑脸了我不能打。熊阔海一听呢，这打仗还有便宜？哎，李元霸，打仗有什么便宜？小子，你砸几下我尝尝，爱怎么砸就怎么砸，你就抡你的棍，我不还手不还招，我许你打我，我不打你，这便宜你打个灯笼，天下难寻的。熊阔海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说李元霸这话也说的太大了。好，那我可就先砸你了，砸的。熊阔海双足一踹蹬，这匹千里马黑煞兽往前一窜，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也就上来了。熊阔海两只脚踩住了蹬，在马上他就旋起半拉身子来了，手中攥住盘龙棍的一头，使尽全身之力往前一打，棍带风声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砸下来了。李元霸呢，还是前锤横着，底下锤竖着，底锤兜上锤往上一走，这声音可就大了。两匹马往前一冲，熊阔海可受不了了，哎呦，虽然说棍没被他这锤给磕飞了，但是熊阔海知道虎口已然裂了，滋滋往出冒血呀。李元霸高兴了，嘿嘿，我说黑脸的哥哥你再砸。熊阔海气坏了，抡起这大棍来，呜，这二事儿就下来了。
1: 嘿嘿，黑脸的哥哥，这回你撒手呗。
0: 李元霸还是这架势，不过这回呢，稍微用力往上一举，啪，啪，啷啷啷啷啷，这一下，熊阔海大棍被磕飞的就掉在地上了。李元霸右手锤在熊阔海右额角前面这么一晃，
1: 嘿，黑脸哥哥，你下马吧。
0: 熊阔海心说：“我不下来，我脑袋就碎了。”熊阔海赶紧栽凳，扑通一声掉下马来，就坐在地上了，两只眼睛愣磕磕的看着李元霸。李元霸一瞧，
1: 嘿嘿，怎么样，黑脸哥哥，你服不服？你赶紧跑，不然的话，我可砸你了。
0: 哎呀，李元霸，你力大无穷，名不虚传，我甘心佩服。我告诉你，我回去不使棍了，我回去练枪。我告诉你，大枪是百兵刃之祖，我非得赢你不可。
1: 哎，小子有志气，你练枪去吧，什么时候练好了，估计能赢我了，拍门找李四爷。
0: 后会有期。熊阔海捡起自己大铁棍，牵着马回归本队。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瞧啊，杨林可就想了，为什么两仗这李元霸一员战将都没打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来呀，鸣锣！嘡啷啷，锣声一响，这意思叫李元霸归阵。李元霸马上拨马回来了。

0: 来到杨丽面前，双足一口瞪：“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怎么叫我回来了？”
0: 蒙勇大将军，本王问你，十八国的战将头一个出来，你把他刀给磕飞了，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这第二员战将，你把他打下马来，你不但不跟他动手，你反而跟他聊天。本王问你，你聊的是什么？
1: 我说白胡子老头，你还别不愿意。这黑脸的哥哥姓熊，叫熊阔海，你瞧长得跟我差不多。嘿，我就爱这长相的，我把他打下马来了。他跟我说了，他气棍学枪，将来拍门找我。
0: 李元霸呀，两军对敌，他是敌人，你就应该把他置于死地。
1: 嘿嘿，我说老头是你绕住了吧，你不是答应过我许我三不打吗？嘿，我爱的我不打，这黑脸哥哥我爱，我就不打。
0: 杨丽想，对呀，我把李元霸这三不打给忘了。哼，李元霸呀，你这三不打当中就有毛病。想到这儿，杨林就看了看旁边的柴少、柴思昌，又看了看李世民。杨林心说，等打完这仗之后，我把你们全都杀了，再不杀这里头就要出毛病了。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下回再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

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书法、绘画、旅行等，把注意力从身体不适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倾诉内心感受，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也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社区团体、志愿者服务，在奉献与交流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平稳度过更年期，重视健康体检与科学医疗干预。如果更年期症状较轻，通过生活调整即可缓解，但如果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朋友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永远美丽从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美为你献。

0: 军政军民鱼水深情，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袁学高、于明明、文宏伟、张军等县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与部分退役老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1: 县委书记袁学高来到驻县某部队，同官兵代表开展热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后勤保障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情况，对部队官兵长期以来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各项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高度肯定。袁学高指出。 长期以来，部队全体官兵扎根地方、服务地方，是守护一方平安的坚强后盾，更是推动东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希望，军地双方持续深化融合共建，凝聚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共同书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退役老兵的生活冷暖，同样是袁学高的心头牵挂。 在抗美援朝退役老兵李军厚的家中，他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对老人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致以敬意，并送上节日慰问金。袁学高表示，广大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弥足珍贵的财富，虽脱下军装，但军人本色不改，各部门要压实拥军优属责任，落实各项优抚政策。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退役军人工作坚实根基。县委副书记戴县长于明明走进军营，对驻县某部队开展慰问与官兵们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发展建设、日常训练执勤、官兵生活保障及实际困难需求等情况，对全体官兵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护航百姓安宁的担当作为表示感谢。于明明表示。 军民情深，薪火相传，双拥共建，历久弥新。县政府将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深耕双拥工作，常态化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拥军优属服务治效，持续巩固军地同心、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传承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主动服务地方大局，在维护地方安全稳定、服务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当天，于明明还深入96岁退役军人。

0: 张家生家中，对这位曾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退役老兵进行慰问。于明明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高度赞扬老兵不畏牺牲、奉献家国的军人精神，向其致以节日祝福，并送上慰问金。他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兵关爱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切实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尊崇与温暖。现任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现政协主席张军一行前往县人武部开展慰问，向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祝贺，并详细了解官兵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及生活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高度肯定县人武部在抓实兵员征集、民兵建设、应急处突、助力地方发展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县领导张卫金、池海、秦凤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慰问活动。
1: 溯源皇家围场，共筑文化标杆。7月25号，由国家陆文化专家委员会和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中国陆文化及行业发展白皮书专家交流会在我县召开，相关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白皮书编纂及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现良策出良方，共同探讨产业发展新蓝图。
0: 县政协主席张军及我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长期以来，国内缺乏一部系统梳理中国鹿文化、全面反映鹿行业发展全貌的权威文献。此次东阿阿胶携手国家鹿文化专家委员会加共同编纂《中国鹿文化及行业发展白皮书》，旨在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标准，凝聚产业发展共识，全方位助力梅花鹿产业规模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东阿阿胶企业代表立足行业全局，详细阐述了白皮书编制背景、编制思路、框架结构、核心亮点。相关专家则从鹿文化历史溯源、文化 IP 挖掘、行业标准构建、产业价值升级等核心维度出发，系统解读中国鹿文化及行业发展白皮书编制的核心思路、框架内容与行业意义，梳理全国鹿产业发展趋势、现存痛点与突破方向。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就白皮书编纂等议题与专家展开深入交流。张军指出，这部白皮书不仅是一份学术成果，更是一份能够提升行业认知、凝聚产业共识、赋能品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政企研协同合作，共同将这部白皮书打造成权威、专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化标杆之作。同时，希望国家鹿文化专家能够多提宝贵意见，精准把脉赋能，助力我县放大品牌优势，讲好东风皇家鹿苑故事，进一步擦亮中国梅花鹿之乡金字招牌。
2: 近日，我县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优质肉牛生态养殖及屠宰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进行签约。项目的签订将进一步补齐我县肉牛产业发展链条，助力我县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签约仪式上，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县农发集团子公司玉盛牧业有限公司代表分别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青完成运营协议签约，标志着肉牛全产业链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据了解，本次签约项目总投资1.8亿元。根据协议内容，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将租赁我县肉牛屠宰加工基地以及纳丹伯镇、沙河镇两处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依托我县完备的肉牛养殖及现代化屠宰加工体系，精准构建养殖加屠宰加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助推我县肉牛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张国喜表示，肉牛产业是我县重点特色富民产业，此次政企合作契合我县产业发展定位，我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程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高效运营、持续发展。韩青对此次合作充满信心，并表示

0: 业将充分发挥自身在肉牛养殖、肉制品加工领域的技术、管理和产业优势，深耕东风做实项目，依托东风完善的肉牛产业园配套基础，全力打造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肉牛全产业链体系，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降雨频繁，为保障作物正常生长，降低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农业专家们深入部分乡镇，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帮扶工作，精准开出汛期田间管护药方，指导农户科学管护农田。
2: 当前正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生长期，田间持续饱和积水，容易造成玉米根系缺氧、呼吸受阻。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农业专家们来到南屯矶镇北屯矶村，通过实地踏勘、分析玉米长势，现场制定针对性的管护方案，指导农户科学管理、防病补肥，全力帮助作物恢复长势。
3: 如果玉米田下部老叶有发黄的现象，那就是脱氮的表现。建议农户每亩追施10到15公斤的尿素，或者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或者是氨基酸叶面肥。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正是玉米大斑病、小斑病、豌豆霉叶斑病多发季节，也是玉米名、双霉叶甲和这个蚜虫的高发季节，所以建议农户啊，及时喷施一些，比如说磷酸二氢钾，加上这个苯唑醚菌酯，加上一个绿松苯甲酰胺，这样呢既可以提高玉米的百利重，增加产量，也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2: 农业专家还深入水稻田间开展实地核查，针对雨后水稻病害易发作的特点，专家重点指导农户要通过精准做好田间控水除湿、病虫害常态化防控等管护工作，保障水稻正常生长，不影响最终产量。
3: 今年呢，由于这个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所以说目前呢也正是水稻的稻纹病和稻曲病的多发季节，建议农户呢可以喷施一些，比如说复式一号、沃菌乌醋醇，或者是井冈霉素等杀菌剂来控制水稻病害的发生。
2: 针对大豆种植田块，专家重点围绕降渍护根开展专项技术指导，提醒农户要及时疏通排水，加强田间巡查，科学喷施叶面肥，防治根腐病发生。
3: 对于过水的大豆田呢，可以采取中耕起垄，达到散伤和提温这么一个目的。到后期呢，为了防治大豆双霉病、大豆食蚁虫的发生，所以要及时的喷洒一些，比如说敌杀死，或者是双尿型等一些杀虫剂和杀菌剂，来促进大豆的生长。
2: 下一步，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将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技术指导，及时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进一步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
1: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食用燃气时注意空气流通，食用燃气中人请勿离开，食用燃气后请及时关闭灶前阀，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安装燃气报警器，请使用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具。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田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这下捅了马蜂窝。三王霍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不由得冲冲大怒，率领援兵援将，还有那位混胆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长茂三个人呢，能耐是有，但是不敢恋战，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因小失大，干脆跑进雁门关，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但有一样，慌不择路，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哟，这是什么地方？三面环山，当间是个山沟。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一棵树都不长，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像镜子面那么光亮。也慢说人上不去，叫燕子也难越过呀。再往前走了一层，走到绝路上，一座大山横住去路。长茂跟田代彪一商量，不行，此路不通，莫回头去，咱另寻他路。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正好让三王胡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到了这阵儿，银铃公主才想起来，说咱呢把道走错了，这个地方叫簸箕山，您听这名多别扭，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口，要把这口给堵上，它出不去。长茂一看，你得了，事到如今啊，不拼命也不行了，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冒谁我把他们打发了。公主一听，赶紧把他拦住，说你等一等，后边追来的是我爹，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打为妙。
1: 哎呀，讲也白讲了，现在你们妇女也是仇敌了。
0: 但是长茂一想，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也不便勉强，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单说延陵公主催马来到山口，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他父亲胡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公主啊，这心跟刀绞的一样，没想到爷儿俩闹到这种地步，没有办法，娇滴滴的声音，爹爹，不孝的女儿，我有理了。三王一看鼻子眼都冒火了，都呸，丫头啊，好啊，我算瞎了眼了，把你拉巴成人，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你广乡中漂亮小伙，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从现在开始妇女的感情一刀两断，来来来，咱俩分上下论高低，你把我扎死也好，我把你砍死也好，咱们是冤家对头。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
1: 左躲右闪，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儿又下情回禀，你还有什么说的？爹呀，您呐，别一条道跑到黑，别伤了女儿的心。我是那种下贱的人，我怎么就非相中这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女儿，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他的江山完了，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有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风大点这灯就灭了。这件事情怨谁呢？怨他自己干出来的。再者一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朱元璋明君有道，颇得民心，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再者说，您挡得住吗？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着这个浑水，激怒朱元璋，打到金马城，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女儿虽然嫁给田再彪，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我觉着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爹爹，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您就赏个面子，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这也算您立个功，也留一条后路。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哎呀，丫头啊，你别说，抡起大刀就剁。公主仍然不敢还手。你说这个胡尔卡山就说一刀把姑娘杀了，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彪，罗彪一看这不行，那这么打下去得等什么时候？得眼看着长茂跟田子彪跑了，他催马晃骨刃风加入战群。王家千岁，把公主交给我。这阵儿啊，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了，告诉混蛋太岁罗彪，往死了给我打，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打。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为什么呢？你像这人40来岁，什么都不懂，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你算干什么呢？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他还来暴打无凭来了，三王叫他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抡开五阵风大战延陵公主。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公主可气坏了，晃动袖中刀大战罗彪，也就是10几个回合，延陵公主一个没主意，被罗彪的五刃风正扎到左肋之上，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死于马下。三王胡尔卡山在后边看，哎呀，可疼死本王！到这阵后悔没用喽，眼瞅着姑娘死了，又不能怪罗彪，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田再彪身上了。这两个南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
2: 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长帽在后面一看，哎呀，完了，可惜了个小人儿哦，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我填着票非得给公主报仇不可。长帽压不住火了，一马当翻，抡起羽王神术，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终于闯开一条血路，跟田代彪赶奔雁门关。他们是怯战怯走，胡尔卡山紧追不舍。咱没说吗？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援兵是越追人越多，越打将越勇，把田代彪跟长帽累的挥歪假借带狼抛松，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远远就瞅着雁门关，长帽心里说话，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但是又一想，哪有那么便宜，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两人催马来到关前，就听见啪一声炮响，田代彪把牙关一咬，心说话，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城门开处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明营的旗号，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舔着大草包肚子，手中平端铁枪，正是二王胡德海。上吹手有一人手使七宝独龙铲，正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吹手这位愣头愣脑的，正是野人熊胡强，把长帽乐得好像没蹦起来。
1: 哎呀，我这怎么回事？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头？
2: 就见胡德海舔着肚子就喊：“帽啊，再彪，你们辛苦了，快到这里来。胡强，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
0: 得令啊！哗啦啦啦！
2: 胡强一晃三节棍，把三帮胡尔卡山混胆太岁罗彪给挡住了。长帽跟田代彪来到胡德海的马前，一家人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呢？怎么胡德海占领雁门关了呢？原来田代彪长帽走了以后，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求他们观阵。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最后打赌击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托金龙表示得很好，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永远再不反对中国。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就以黄河为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黄河北边属于大元。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子，那叫白纸画黑道，把大戳卡上，说话就算数。打完赌以后，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儿，左等长帽他们也不来，右等长帽也没信儿。他们心说，要没有千里火龙驹，没有宝甲，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恐怕长帽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 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再彪跟长茂

没想过了三天，果然长茂和田代彪到了，胡大海这才开棺迎接。长茂和田代彪大喜呀、啊！我二大爷，在后边的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把我们追的可苦了，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孩子，放心，现在到家了，在大爷的面前一定给你出气。胡强啊，还喊给我打。这个胡强啊，咱不仅说过一回了，要讲究能耐，他比长帽大；要讲人力气，比长帽足。但这位就有点发傻，没什么心眼儿，所以啊，比长帽就显得差得多得多。但是真要打起来，谁也不行。就见野真雄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大战混蛋太岁五六个回合，就见这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这混蛋太岁一个没注意，把马腿让人打折了。混蛋太岁大头朝下直敲，从马上就摔下来。胡强一看，把大嘴咧起，哎，这回完了哦，哪里走？把三节棍别起来，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他那意思抓个活的，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这一看傻眼了。由于用力过猛，把这混蛋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两头冒泡，给夹死了。胡强一抖了手，哎呦，劲儿大喽！等再翻回头去，赶散援兵援将。胡尔卡山一看，姑娘也搭上了，宝马也叫人偷走了，想要报仇也不可能，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单说长茂和田代彪进了雁门关，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长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说到有意思的地方，朱元璋是捧腹大笑。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众人是深感惋惜，也安慰田代彪。这些琐碎的事儿咱不详细说了，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宝马是倒回来了，宝甲怎么办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两路分工，田代彪、长茂上金马城盗马，朱永杰、徐芳负责盗宝甲。可到了现在，这宝甲也没盗出来，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朱元璋就要化服前沿，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能不着急吗？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着四宝将

小婆子居芳，她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不过她是个孩子，脾气蹦蹦哒哒，没正形。这天晚上她跟朱永杰分手，是夜探天罡寺。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要说出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共有72道山岔，山也特别多，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在这儿，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驼金龙也住在这儿，以前他来过三回了，到保甲都没得手，今天是第四次。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二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他就进了树林，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巴眨巴，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得哗，哟，下黑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芳一扑了身起来，心说啊，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儿也没有，怎么下黑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呀啪，我怎么能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芳给气的，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保甲来，拿我当厕所了。咱没说吗，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把倒保甲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一蹦蹦多高，指这棵树就骂，哪个小子杀他的？你他妈骂哪没有？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祖宗！本来他嗓子贼尖，这么一叫，听出多远去？就见这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呲，果然跳起一个人，把小驼子徐芳吓得嘣就一蹦，呀，探背往上。就拽出冰铁鸳鸯。

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胖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鼓鼻子鼓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他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了？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呀岭，我哪儿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来的？行了，你把我教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坯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棒。这小孩已经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芳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灌的。你呀，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可惜呢，你呀是自不量力，就凭你这两下子，你能办成这么大的事情吗？怎么办吧，我有好生之德，你趴在我的面前给我磕仨响头，叫三声亲师叔，哀求的我心

我现在就给你禀报去，我到天罡寺一扎火，管保叫你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两条路你自己选。把徐芳气得脑瓜直不冷，好小兔崽子，你敢找我的便宜，休走招吧。呵，小矬子，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不听，我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说着话，他一撩三彩裙，扑棱拽出陆金藤蛇棒，两个人在山前才一场大

害怕的努力。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孙凤山、孙玉堂离开了石佛寺，去请段文成。先把这石佛寺的事儿搁在一边，倒开手再收拾这活佛。这是赵壁的主意。咱们书说简短，好不容易到了段文成家了。哎，孙凤山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哎呀，我还记得数年前来过一次，没想到人面已非呀。老头子是感慨万千，要不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真就抽不开身来。赵壁一挥手叫黑世杰过去叫门，黑世杰过来了，砰砰砰一个砸门，砸了好半天，就听着门吱呀一声开了，里边出了一个40多岁的人。这人好像是庄户人家，土头土脑，穿着毛蓝布的裤褂，大辫在屁股后头耷拉着，看那意思是刚哭完还是刚睡醒呢，睡眼朦胧，开门往外看了一眼，你们找谁呀？刚说到这，孙玉堂就一愣。孙玉堂瞅着特别眼熟，赶紧就过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韩老四？这人一听，您是？我叫孙玉堂。
1: 哎呀呀呀，孙大爷呀，您还认出我来了，我可不敢认您了。您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
0: 赵壁就问：“哎，我大哥，你认识他？”认识。哎呀，我们俩呀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这人呢没啥出息，你看这样憨头憨脑的，哎，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怎么跟着段文成了呢？心里纳闷。再看叫韩四的人从地上站起来了。
1: 你这 快请到里边吧，
0: 我们正要有事讨扰你家的主人。进了院里，看小院不大，挺安静挺安静的。到了正房屋一瞅，又像庙又像住宅，说的是庙嘛又不像，因为从外表上看就是普通的住宅，青砖小瓦。进屋一看，香气扑鼻，正中央是佛堂，供的是元始天尊，东西有套间。但是看了看，挂的都是黑颜色白颜色的幔帐，往盆里一看，里头有纸灰，冷冷清清，不见第二个人。这孙凤山就问了：“韩四啊，你家主人？
1: 你问的是段老先生吧？
0: 啊，我的好朋友。韩老四咧着嘴哭开了，掏出手绢直擦眼睛，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四个人就愣了。黑世杰就问赵壁：“老师啊，他有病是咋的？少说废话，看着。”孙玉堂就问：“老四，别哭，别哭，别，怎么了你呀？”问你的主子，你哭什么？
1: 回孙大爷的话，我家主子故去了。
0: 啊？你说是不在人世了？
1: 一点都不假。
0: 哎呦，孙玉堂是个实在人呢，一听啊，眼前都发黑，回过头来看看他叔叔。孙凤山一听，慌忙站起来了，拉住韩四的手就问：“老四啊，你带怎讲？我的好朋友他不在了，
1: 过世了。”

0: 他出去给人家诊脉，老先生没事啊，就给别人去治病，分文都不收。那两天山里的人呢，闹病的特多，他奔波劳碌，不得吃喝，偶然风寒说不舒服，就躺下了。结果第二天就病逝归天了。哎呦，孙凤山想起想当初哥俩的交情，到现在好朋友不在了，心似刀割相思，是放声大哭。孙玉堂的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黑世杰叫他们哭的心里也挺难受，但偷眼一看赵碧，一瞅赵碧小圆眼睛滴溜溜直转悠，脸上是似笑非笑那种表情，黑世杰不明白怎么回事。老师哦，你啥意思？小子，你短练，你不明白的事儿多得很。我说二位哭够没？没哭够接茬哭，多咱哭够了我有话说。孙月堂擦擦眼泪，我说赵碧，我你这个人真不分轻重，什么节骨眼上你还有心调皮，你说的叫什么话？哎，你们乐意哭啊，可不得哭个够吗？我就琢磨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咱不请他他也不死，这一请他他死了，
1: 这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那还分时候吗？
0: 是啊，我也没抬杠啊，你们哭够了我说两句话不行吗？
1: 哭够了叫你气也气够了，你说吧。
0: 哎，我说这位韩四韩大哥，
2: 您是
0: 赵碧，小脑袋瓜赵碧，瞅着我这脑袋小没？
2: 赵大爷有话您说。
0: 我你刚才说你家主人死了21天了。
2: 对呀、啊，算今儿个正好21天。
0: 他得的病就是偶染风寒。
2: 是啊，偶染风寒，找郎中看了也是这么确诊的。
0: 偶染风寒就死去了。那么请问他的坟茔在什么地方？
2: 坟茔啊，就出这村不远后山坡上，就在那儿安葬了。
0: 能否头前带路，我们到坟前一祭？
2: 可以可以。
0: 哎，大伙一听赵碧说的对，到坟前一祭吧。
1: 赵碧就说，
0: 你看我们也不知道这茬啊，纸马香客一概都没带来，我说这位老兄，麻烦你给找点纸马香客，哎，算借你的，然后我们付钱。
2: 瞧您说的，我们这别的没有，纸马香客都现成的，还是上好的。
1: 拿了一对素蜡，一刀黄钱纸，五供蜡签香炉都拿着，就这样离开老段家，奔后山坡走。走出去不到一里地，前头是一片枣树林，在枣树林的前边有一座新坟，可没立碑。到了新坟前头，大家止步，韩老四用手一指，把老人家就安葬到这儿了。
0: 哎呀，
1: 孙凤山一看是顿足捶胸啊，我的好哥哥，我的好哥们儿，你怎么就舍弃我们先走了一步了？
0: 哎呀，
1: 往这一跪放声大哭。孙玉堂也跪下了，吧嗒吧嗒掉眼泪。黑世杰也跪下了，唯独赵碧没跪。等哭罢了多时，人家都站起来止住悲声了，赵碧这才跪下。
0: 我跟你们不是一世，是不是呢？你们过去都有交情，我们过去爷俩不认识，所以呢我晚跪一步。哎呀，你们在那哭着我真伤心呐、啊！我这老爷子挺好个人，窝窝囊囊就这么走了，叫人听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老爷子虽然咱没交情，但是我们呢

0: 看您来了，您受点香火，请上受我一拜。赵壁烧了点纸，素蜡点着了，嘴里嘚不嘚嘚不嘚。大伙一看他嘚不起，没完来了，
1: 冷不丁的赵壁嗷了一声，蹦起多高了，扑通躺在地上。
0: 黑世杰吓坏了，要是非是非，你咋的了？
1: 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再看赵壁，面似瓦灰，本来那小脑瓜就小，小脸盘就不丁点儿，这回变了样，脸上全是褶儿，跟那风干的酱菜头差不多少了，面色苍白。再看额角也冒了汗珠了，四肢抽搐。
2: 赵壁，你怎么着了？
1: 孙玉堂也吓坏了，
0: 莫非你也得了疾病了？我赵子兄弟，赵子兄弟，别吓唬我们，你们怎么的了？
1: 抢救了多时，就见赵壁嗷这一声蹦起来了，俩眼发直，先来到孙凤山近前。
0: 兄弟，难得你还来看看我，咱哥俩交情莫逆呀！我虽然说不在了，我一直惦记你呀，兄弟，谢谢你了，谢谢你在我坟前一祭。
1: 孙凤山一听，说什么？赵壁，你疯了？你顺嘴胡勒了？咱俩怎么还称兄论弟？
0: 我没胡说。呵呵，不过好兄弟，我要叫你知道实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我是被人谋害而死。
1: 啊？怎么个谋害而死？
0: 叫那韩老四一包毒药把我给毒死了。这小子心比蛇蝎还狠，无非要谋夺我的财产，我这一死，整个的财产都归属在他的名下了。兄弟，念起多年的交情，给我报仇雪恨。
1: 孙玉堂过来啪给他个嘴巴子，你装什么蒜？你赵薇，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哎，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别吓唬我呀，这闹鬼。
0: 哎呀，玉堂啊，什么节骨眼儿，我能跟你开玩笑？你是个晚辈，我死的一万呐！快抓住这韩老四，把他扭送到衙门。他要不招认，严刑审讯，他就能供出实情。
1: 说着，冷不丁就转身奔韩老四来了。这会儿的韩老四都尿裤子里头了。你不看是白天？这样太吓人了。就见赵壁过来把韩老四的衣服给揪住了。
0: 你安心不良，你竟下毒手把我给毒死，想谋夺我的财产，你就忘了天王恢恢疏而不漏，该报未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给我报仇的人来了。小子，你活不成了，跟我到阴曹地府打官司吧，见阎王爷去吧。
1: 韩老四吓得汗珠子吓得扑通就跪下了。
0: 没有的事儿啊，我上哪整毒药去？我绝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二位爷，你别听他的，没有此事啊。什么没有此事？明明你给我灌了毒药，冤枉啊，冤枉啊！
1: 赵壁一回头跟黑世杰说：“
0: 孩儿啊，孩子，还不拿绳把他捆上，扭送到官府。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一上夹棍，他肯定得说实话。”
1: 黑世杰也傻了眼了。心说话，我老师这怎么了？
2: 又吓人呢，这就是白天，这样黑天剩我一个人，非把我吓死不可。
0: 好嘞，
1: 他把绳拿出来，要捆韩老四。韩老四哭痛跪下了：“各位且慢，且慢哪呀，且慢！我真没毒死人呐！再者说，这怎么回事啊？说是冤魂附体了啊！再者说，人他没死，他哪来的冤魂？

0: 我看坟里走出人来，可能是段文成段老先生。他一招手说：“随我来。”我就人事不省了。我怎么回事？这是？
1: 哎呀，孙玉堂说：“赵毕啊，刚才是这么回事。”
0: 是吗？我一无所知啊。哎，我想想啊，对了，刚才我跟段老先生分手之时，老先生哭着跟我说了，说他死的冤，让我给他报仇雪恨，说凶手就是这韩老四。哎，我已经承诺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韩老四，你小子妈够缺德的，外表忠厚，内里奸诈，闹了半天你是个狠心肠的人。师姐，把他勒上，送到苏州府衙门，教师的人严刑审讯，看他招也不招。
2: 别！
0: 赵爷，我说实话，你把我吓着了。刚才是真的是假的？其实段先生根本就没死，没死哪来的冤魂？我听得糊了吧涂的。赵毕乐了啊，没死，没死，你说死了？哎，
2: 他不是段老先生这么告诉我的吗？你这事儿我都糊涂了。
0: 大伙儿一听，怎么个茬儿？
1: 韩四，你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我说了吧，
2: 说可是说，我说几位啊，可替我做主啊。段老先生拎着我的耳朵告诉我，此事绝对保密，不准张扬。我已发了誓了，守口如瓶啊。我要泄露了机密，段老先生焉能饶我呀？这是你们逼的，我没办法了。我说实话，
0: 赵毕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1: 段老先生没死
0: 啊？你变的戏法，
2: 可不是吗？他没死，为什么装死呢？
1: 因为他听着有个朋友跟他说，
0: 说叫什么山什么岭，我记不清了，
2: 什么凤凰岭，对，凤凰岭。
0: 说摊了事儿了，他怕找到他头上。那些天的确是茶不思饭不想，蒙着大被躺了好几天。后来精神头来了，这才把我叫到床前，要诈死瞒名，让我堆了这么个坟。谁要问，就说他偶得风寒而死。我发了誓了，就这么的。谁来我都是这么说的，你们几位来我也是这么讲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赵毕一回头，我说几位听见没？为什么我笑你们哭，你们还不愿意？你们太实在了，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文章。我说韩四啊，那你们老先生现在何处？他修了个夹皮墙，天天藏在夹皮墙里头，由我给送吃送喝
0: 啊。那行了，
1: 多谢你鼎力相助，老先生怪不到你头上。我们来请老先生来办好事。哎，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往火坑里推他，麻烦你能不能把那夹皮墙打开，让我们见上一面。
2: 我告诉你们行，怎么开？然后我得躲一躲，我怕段老先生一急眼再把我宰了。
0: 你放心吧，走。
1: 大伙从后面回佛堂头的院来到后院，后院更小。

0: 韩老师用手一指，这后院是书房，老爷子读书的地方，现在里边就是那个夹间，是那套间。哎，怎么开怎么开，高总照壁他们。哎呦，孙凤山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开什么玩笑，听好人说死了，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害得我还大哭了几场，我让你包赔我的眼泪。老头气儿真不打一处来，到了近前一摁小姐门，滋溜开了，就听里边问，到吃饭的时间了吗？啊，对，到了，摆的宴菜席请你吃。说着呼啦朝闯进去了，小屋不大，桌椅板凳床铺样样俱全。段文成段道也在屋里坐着呢，一看吓了一跳，慌忙站起来，喂，哎呀呀呀呀呀呀，你们怎么来了？孙凤山过去把这衣服薅住了，我说你没事装死什么意思？哎，不管为什么也不应该呀，你这欺骗老朋友该当何罪？段老先生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有话咱到外头说。行行行，咱到外头说。哎呀，韩四呢？韩四叫你吓得不敢见面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别怪韩四，他本来想保守秘密，让我们逼得没办法说了实话了。
1: 行行行行，
0: 把韩四找来了，韩四哭痛就跪下了，老先生主子，我可不敢出卖你，试试。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起来吧。
0: 孩子啊，赶紧烧水泡茶，准备吃喝，我款待我的老友。到了外屋，一团欢喜，大家坐下了。赵碧就说，我说孩子啊，忙里抽闲，去到后山把那坟头铲平了，多晦气呀。哎，大活人在屋坐着，有说有笑，那还立个坟头，这是何苦来的？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这段先生就问，这位是啊？孙凤山就介绍，这非是旁人，苏州府衙门里的八班副都头赵碧，赵大人，赵大老爷。这是他的徒儿，叫黑世杰，这是我侄儿啊。玉堂啊，还不过来给老前辈磕头？孙玉堂过来施礼，哦哦，没外人，请坐请坐请坐。这孙凤山就问呢，我你有病啊，你为什么诈死瞒名啊？韩老四也没说清楚。哎，各位啊，既然是识破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听说玉泉山凤凰岭出了事儿了，这孙飞把什么国宝给藏到三环套月亭，吓得我是魂不附体。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

0: 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5: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

0: 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热浪与激

0: 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纪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2: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2: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交

0: 专员刘冰冰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4: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5: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6: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6: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0: 日元一直在走软， 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9: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0: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1: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3: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6: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3: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此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2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2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 案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存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存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3: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

0: 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计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5: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7: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8: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7: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8: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7: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电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9: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 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7: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

0: 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1: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及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0: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2: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0: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3: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4: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5: 之声新闻有关。

0: 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2: 刚过去的七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七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八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3: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4: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6: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您是我的偶像。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7: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

0: 你杀了人吗？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2: 暑期档的火热不只是数据的漂亮，更在于电影正在走出电影院，走进生活。现在电影早就已经不是看完就走，而是既能看又能玩，购买文创周边，打卡同款取景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体验，也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八月新片还会陆续上映，题材多样，选择不少。有空的话，大家也不妨走进电影院，没准有一部就戳中了你。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18.5平方公里。这座三面壁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仅南边有一条窄路和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大约50000人之多的偷渡潮。为什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该怎么应对？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9: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10: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11: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10: Lunch yesterday.
9: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2: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9: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3: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

0: 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1: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2: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3: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2: Let's try.
1: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
0: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1: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鸿渐分析认为，
0: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4: 本轮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休达危机也不只是西班牙一家的难题，而是欧盟移民困境的集中爆发。未来怎么完善移民法规和遣返手段，成员国之间如何真正走向责任分担，才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关键。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里孩子们怎么能够过得有意义？ 研学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各类研学产品也是纷纷上新，吸引不少家长下单。门类很多，像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也可以单日自由行，也有好几天的全包式产品，价格呢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了19.04%，而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会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研学也在被大家吐槽，浅度参观，只游不学，要么呢就是孩子研了半天，学到什么一问三不知。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集中公示了14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全部都聚焦研学旅游赛道。前天上午，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节目也聊了研学不规范的乱象。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校深度研学游产品售价188，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之后发现这个费用是入校门票，叫讲解的话需要再加价280，而且讲解员也不是什么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也有家长的真实吐槽说，为女儿报名了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体验发现内容呢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任何讲解。最让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大家说研学乱象该管管了。最近我们看到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研学实践活动从粗放开展向高质量育人转型。措施将研学实践活动和研学旅游区分开，杜绝市场化商业行为来裹挟校内研学教育，还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固化开展标准，也关注安全问题还有收费乱象。那么研学能不能通过这样措施得以规范？研学的顽疾怎么治？怎么才能科学管理、合理引导，摒弃商业包装？研学如何回归教育的正途，让孩子们有真正的收获？那今天我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刘世清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6: 刘老师，其实这个暑期研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热啊，您肯定也观察到过很多研学的项目，包括身边肯定有朋友去送孩子研学。那您说研学该不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山东省这样说，他来细化来管？比如他还讲到有措施要区分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这意思是只是玩一玩，他不能叫研学。您说我们需要这么细的给研学这样一个规范的定义吗？
7: 我认为呢，研学需要规范，但好像也不宜把它管得过细过死。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山东省教育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基于当前我们研学市场的一个宽泛和混乱。咱们看看，到博物馆去叫研学，去景区旅行也叫研学，有的夏令营培训班甚至普通的亲子游也被贴上这个研学的标签。所以这就让学校啊、家长啊、社会啊就显得比较混乱一些，似乎研学啊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边去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区分出市场性质的研学活动和有教育性质的这种研学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呢，做出这样一种细化区分呢，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6: 那您说做这样一些细化区分，包括您刚才也讲它需要一些规范，毕竟不能像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好像想要规范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您也讲到它现在很宽泛嘛。如果说要强调一些对研学的规范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7: 其实像研学旅行一样，最开始呢，其实最简单来说它就是从旅行开始，它加了一点呢研学的性质，所以我们叫它研学旅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呢，叫研学实践。那我对它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呢，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体现它的一种教育性的价值、期望、目的和需求。如果说咱们要给研学实践抓一些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大概是不是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呢有明确的目标，这种目标呢在我们的教育学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是期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得到一种触动， 得到一种成长。不是说咱们普通的旅行没有这种触动、反思、成长，但更多的呢，它是一种啊无意之间所形成的。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现在做研学实践呢，它的教育的目标性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对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啊，对我们地方的人文精神传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思想品行啊，他有所触动。这可能是作为研学旅行、研学实践和我们普通的旅行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咱们家庭组织的旅行，如果一定要去谈这个诸如此类的教育性的目标，那是不是就显得这个活动的这个教育负担太沉重了？那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一点呢，咱们讲教育活动呢，以前咱们讲传统教育更多是老师发挥积极性重要作用。现在咱们讲现代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是孩子发挥孩子在其中的这个主体性、主动性。因此在咱们的一个研学实践活动当中呢，要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发挥主体性、实践性，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操作、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被动的听讲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活动结束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让孩子自己来说一说，感受一下，反思一下，咱们这一次活动下来，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触动、感受、发现、成长。他可能不像咱们普通的旅游，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而我们讲教育性呢，有了目标，最后还要和这个目标做一些呼应。我自己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研学实践啊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些思考的话，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的方面，便于我们普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6: 我觉得您说的对啊，如果是有目标，孩子是主体性的，并且他最后有自己的思考的话，那可能确实不会像之前很多情况下是孩子研学研了半天，到底学到什么回家家长一问一问三不知。但是您看研学包括在暑期，其实是很多学校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我在发现山东省的这样一个规范，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把它正式纳入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也就是说中小学你的这个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就要带大家研学。您作为一个教育的研究者，您赞不赞同这样做？这个事儿由学校来组织是最合适的吗？
7: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说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研学实践，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有咱们的学校、家庭、交通、安全、住宿方方面面，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人挑头、一个人去落实负责，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蛮困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景，咱们现在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国家呢也在提倡给咱们的基层学校、基层的教师也要一个减负。所以说我比较赞同把咱们的研学活动呢纳入到咱们的学校的教学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比较临时的随意的活动呢纳入到我们整个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些活动安排。但是把所有的活动是不是都最后落脚到咱们学校呢，我还是比较持一个谨慎慎重的态度。我觉得呢，学校有学校的优势和特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旅行社啊，研训的一些基地啊，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那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协同推进这个工作，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提到的，我们学校呢是主体责任，校长呢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外出呢，现在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基层学校来开展类似的活动呢，就增加了无比的这样一个责任。对这个活动的顺利的开展呢，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6: 是不是确实学校的，因为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很近，而且更了解孩子们，他是不是也可能在研学的这个诸多的活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或者说他承担某种角色还是有可能的。
7: 对，咱们说研学实践它是有教育性的目标目的比较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学校对咱们的孩子、对咱们孩子发展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大量的活动呢是咱们学校的课程学习校内的活动，那再加上一些这个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有类似这样一种研学旅行、研学实践的校外的一些活动，那对于促进学生的学思啊、知行啊、走一走看一看有切身的这种感受呢，咱们学校来确定这个目标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 因此在设计这个活动啊，它的目标的定位啊，怎么组织动员，咱们的学校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方案确定好了之后，具体的一些旅行社啊，包括研学的基地呢，来进行对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咱们的方案呢，怎么样。

0: 样比较好的落地实施和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个部门呢协同来推进，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所有的活动呢都交给到咱们的学校，实话实说，咱们的学校也不是万能的，学校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呢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呢很多不是他的擅长的，对这个工作的开展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1: 而且大家也在警惕一个事儿，就是千万别把研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现在暑期啊，很多家长跟孩子都在选择研学，有没有什么您在当下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基于现在市场上像您讲的已经非常宽泛了，甚至某种程度上研学的市场有点混乱的情况。
0: 这个实话实说呢，暑假呢，其实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家校之间、亲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任务之余呢，我们有1个月、2个月的寒假、暑假呢，调整身心，可以更好的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储备。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否认普通的旅行就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注意那么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先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者的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一次研学实践或者旅行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否明确，不是说只去看了多少景点、打了多少卡，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些方面可以亲身的参与进来，观察、实验、思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要结合咱们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看这个活动呢是否适合他的年龄的身心特征。那个年龄阶段比较低的，更多的去到博物馆，可能就不太适宜他的这年龄特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得看看，行程的安排、任务的设置啊，包括睡眠、饮食、吃住，那是否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时间和安排？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要看看咱们这个安全问题、交医疗啊，以及紧急情况的一些预案，那是否有相应的保障？那最后，咱们作为普通家长，我想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是否透明，参加的这个活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把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呢，都能够在提前预定好。我想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注意到呢，研学活动的教育的价值呢，应该就比较有保障。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可能就是家长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否有意愿参与到集体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仅仅简简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外出旅游，而是在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投资了这样一次活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验、观察、思考、感受和成长，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
1: 是的，尊重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来，这恐怕不光是提给家长们的建议，那对组织机构的这些各种组织者来说，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恐怕都是需要想在前面的。拿出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研学方案，机构其实依然可以营销，家长呢也可以找到所托，孩子们获得成长。研学本来就很好，有所规制呢会更美，但是怎么规范才有效有意义，还是留给我们的课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小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欧洲、北美多国遭遇山火，是高温点燃了山火吗？什么原因让火势持续？一旦突发火情，又该怎么样科学避险？此外，北京近期释放2.92亿头周氏镍小蜂，防治美国白俄虫害。为什么美国白俄虫害今年比较严重？周氏镍小蜂又是怎么以虫治虫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秦琼传下命令，让18国的人马各自准备小旗儿，到跟李元霸决战那一天，所有的兵将都跟自己国家的旗号一样，每个兵每个将头上都得插上小旗儿，这样就可以好认了。10几国的兵将并不知道大魔国其中的用意，所以各自回归本营，马上传命令做这小旗儿。过了几天，18国的各色小旗儿全都做得了，陆续往下发。咱们单说大魔国做的这黄旗儿呢，分成3等，黄绫子的呢是程咬金、秦琼、魏征、徐茂公戴。往下说，文官武将戴的是红绸子的，所有兵士呢戴着小旗儿都是黄布做的。第二天就要跟靠山王杨林开战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擂鼓声仗，大魔国所有的文官武将齐聚帅帐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兄弟啊，今天我得说一件咱们大漠国内最机密的大事。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侧耳静听。二爷秦琼从哪儿说起呀？就从临潼山救李渊说起，一直说到在四平山内跟李元霸相遇。”又说到侯俊吉到了敌营，跟李世民、柴绍约定的方法，为了避免杀伤，所以大魔国以黄旗为记号。秦琼把这事儿说清楚了，然后就跟瓦岗山众弟兄说：“众位兄弟，我已然猜透了李渊父子的心思，他们现在不敢抗旨不遵，不得已前来救驾，又想借救驾之机用李元霸的神勇压倒咱们18国人马，干什么？

0: 就是为了他们李氏扬威吗？而且想借机会报答我当年的活命之恩。今天我发这黄旗，每人一杆，咱们一视同仁，这并不是我们怕的李元罢了，不应该跟李氏彼此厮杀，结下冤仇。所以咱们今天跟李元霸动手，头上有黄旗为号，李元霸就不跟咱们真杀实砍了。当然我们其中也有英雄好汉，如果谁想真碰碰李元霸，夺得亮丽自己行，那么把发的黄旗你塞到腰里。可有一节，我秦琼把话说到这儿了，要是跟李元霸真动起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往死里打呀。不知道众位贤弟你们听明白没有？来呀，把黄旗呈上，我叫着名字往下发黄旗。手下人就把黄旗呈到了帅案之上。这时候裴元庆瞧了瞧二爷秦琼，又瞧了瞧对面站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明白呀，挺胸脯冲着裴三爷点了点头，那意思你放心，这黄旗我肯定不接。二爷秦琼看了看帅案上的黄旗，众位兄弟，皇上已然传下旨意，他也是头戴黄旗，为了不跟唐王李渊结下冤仇，保存咱们大国国的实力。来呀，给皇上送去八面黄旗。裴元庆把嘴一撇，心说姐夫哎，你真怕死啊，每人一面小黄旗，你要八面小黄旗，嘿，我裴元庆就是一杆也不要啊，我姐姐怎么单单嫁给你这个泄气鬼了？就听秦琼说话了，皇上的八面黄旗拿走了，我是元帅，我留下一杆黄旗，请魏征接旗。元帅，请您把黄旗给我一面。魏征伸手接过一面黄绫子小黄旗，搁在岸上了。紧跟着徐茂公也接过一面黄旗，搁在面前了。梁佛，善哉善哉，谢元帅赏我的保险旗。放下再发黄旗，就应该是赤发灵官单雄信了。裴元庆两只眼睛瞧着，心说单五哥你可不许接旗。秦琼叫了一声单雄信，哎，单雄信迈步往前走，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哎，元帅且慢，单五将军有何话讲？嘿嘿，元帅呀，我来问你，想当初咱们未返山东之前，我单雄信是不是一条绿林好汉？不错，单武帝，你当初是五路的响马总瓢把子，确实是一位英雄好汉。那么我到了大魔国之后，我是不是五虎上将头一名？没错啊，这是皇上封的呀，你就是五虎上将头一名。山武帝，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来是何用意？嘿嘿，二哥呀，人人都说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他这次来到四平山，又救走了昏君杨广，杀死了大小梁王，不可一世啊。可是我单某并不怕他，我不想接这黄旗。单武帝，你当真不接这面黄旗吗？
1: 嘿嘿，不接黄旗，对不起二哥，得了，您给我一面吧。
0: 单雄信伸手接过这面黄旗，拿眼睛一扫这裴元庆，把裴元庆肺都气炸了，心说姓单的你还叫英雄好汉呢，你跟我打赌几掌呢？而且你刚才说的话这么漂亮，
1: 为了对得起秦二哥，你伸手接这黄旗儿，
0: 等一会儿我有话问你。那么单雄信是怎么想法呢？单雄信不能对不起秦琼，也不能不接这面黄旗儿啊。按说

0: 反雄这也是跟李渊他们家有仇啊，他的哥哥死在李姓之手，可现在为了大局，单雄信不能不接这面黄旗。那么当初他为什么答应裴元庆跟裴元庆打赌几掌呢？因为他也知道啊，大爷二爷三爷商量好了，必须想办法把裴三爷这火激起来，好跟元帅赌头争衰印，用这梅花亮银锤去对这蒙勇大将军的擂鼓瓮金锤。单雄信没有办法，只好这么做了。秦琼接着往下发旗，尤俊达、王伯党、谢应登一个一个大蘑菇的文官武将，除去裴元庆，全都黄旗在手了。最后秦琼拿起一杆黄旗，先锋官裴元庆在，你接这面黄旗，嘿嘿，元帅，这黄旗我裴元庆不接。裴元庆啊，刚才本帅的话你听清楚没有？黄旗人人都得接呀，本帅也知道你并不惧怕李元霸，你不服他可以接过黄旗不往头上插，但是你不能不接，你不接就是违抗帅令。裴元庆把头一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嘴一撇，元帅，我裴元庆就是不接。我告诉你，你不接这面小旗，你是抗令不遵，本帅就按军法从事。好啊，你既然说按军法从事，那么我就接。腾腾腾，裴元庆走到帅案之前，一伸手就把黄旗接过来了。刚接过来，嘎巴，他把这小黄旗给撅折了。二爷秦琼冲冲大怒，用手一拍帅案，啪，胆大先锋官，你撅本帅这面黄旗就是撅我秦琼。我说元帅呀，我裴元庆不接吧，你说按军法从事，我接过来徐又不带，我既然不怕李元霸，我不带我就敢撅他，怎么会得罪你秦琼呢？裴元庆，你准能有把握胜得了李元霸吗？我就敢说有这把握。裴元庆，你要是胜得了李元霸还则罢了，如果你要胜不了李元霸，本帅就按军法行事。好啊，元帅，有道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果说我赢不了李元霸，我真输了，用不着您传命令杀我，按军法行事，我裴元庆就将项上人头输与元帅。好，裴元庆，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呢。元帅，我裴元庆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元帅，我要是输了，败在李元霸之手，我把人头献与元帅。元帅，我问你，倘若我赢了呢？李元霸败在我裴元庆之手，元帅你当怎么样啊？好啊，二爷秦琼心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裴元庆啊，如果你真战胜李元霸，本帅就把帅印让给你裴元庆，我这元帅不当了。元帅，这话可是您说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行嘞，元帅，我裴元庆就跟您赌头争帅印了。徐茂公这时候在旁边搭茬了，裴先锋啊，既然你跟元帅赌头争印，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军师，君无戏言又当怎样，空口无凭，你得立下字据为证。好啊，立就立呀。魏征说，裴宪法要立下字据，元帅一份你带着，你这份元帅带着，要真是战不赢李元霸，你的人头可就得输与元帅了。好啊，立就立。 秦琼拿起笔来，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一张字据，然后画了押，交给裴元庆。裴先锋，该你立了。裴元庆也拿起笔来写了一份文书，把这字据写好了，秦元帅给你。秦琼乐了，裴先锋，你我当着众人立下了字据，可是还得找保人呢，到了时候谁要反悔，就拿保人试问。诸位，我跟先锋官裴元庆赌头争帅印，如果他胜了李元霸，我情愿交出帅印，请问众位弟兄，谁与我秦琼作保？元帅，我给您作保。元帅，我给你作保。这一下，魏征、徐茂公、单雄信帐中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愿意给元帅作保。徐茂公有打裴元庆手中拿过秦琼立的字据，大家伙排着队，一位一位签字画押。秦琼呢，又把这份字据交给了裴元庆。裴先锋，你带着吧，这回该裴先锋你找保人了。好，我说各位哥哥们，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帅印，哪位保我裴元庆？没人搭茬，心说我们吃饱了撑的，你打得过李元霸吗？我们给你做保，脑袋陪着你掉啊。裴元庆急了，哪位给我裴元庆做保？没人搭茬，请问你们哪位给我裴元庆做保？裴元庆连问三声，是没人搭茬啊。裴元庆气坏了，这跟头就算栽在这儿了。好，我上耗子找皇上去。终究裴元庆是年轻好胜，岁数小，一赌气这眼泪都快下来了。裴元庆腾腾的往后走，找谁去了？找他姐夫大德天子程咬金呢。到了程咬金寝帐了，裴元庆气坏了。程咬金干嘛呢？坐这儿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喝酒呢。哎，这酒如肚真行。姐夫，你别喝了。裴元庆一伸手，有打程咬金手中就把这酒杯夺过来了。哎，哎，我说三弟呀，你怎么不让姐夫我喝酒啊？你别喝了，你还是我姐夫呢。你还是皇上的，你手下的文官武将就欺负我一人。三弟啊，他们怎么欺负你了？姐夫我给你出气。裴元庆就把自己跟元帅赌头争帅印立字据找保人的事儿一说。哎呀，程咬金心中清楚极了。程咬金是明知故问，我说三弟呀，这赌头争帅印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姐夫，赌头争帅印大话我说了，我去打李元霸，字据我写了，他们都保秦琼保秦元帅，没人给我签字画押。姐夫，你得给我做保人，你要不保我呀，我这跟头就栽倒家了。哎呀，我说三弟啊，你这简直是胡来呀、啊！要是你真的胜不了李元霸，我能让你死吗？
1: 嘿嘿，你要死了，你姐姐饶得了我吗？
0: 我怎么见老爷子去、啊？要是你真赢了李元霸，我说三弟，这元帅你当得了吗？哼，我不是跟秦元帅赌头争帅印，我咽不下这口气。干嘛这么怕李元霸呀？你保不保？你要不保，我走了。哎呀，行行行，三弟，我保你，我保你还不成吗？哎，可有一节，姐夫我不会写字，不会写字啊？你画十字。好好好，姐夫我就给你画押。裴元庆拿过笔来，就在这字据上写着担保人程咬金，姐夫画。程咬金接过笔来，就在这画上一个十字。裴元庆高兴了，哼，皇上给我做保人。正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
2: 哎，兄弟，你别着急，傻哥哥，我给你做保。
0: 这一下，裴元庆可高兴了， 谁来了？傻英雄罗士信来了。罗士信由打外边走进来，正好听见裴元庆跟程咬金的话。
2: 哎，兄弟，我给你做保。
0: 傻哥哥，这可真是交友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呐。傻哥哥，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2: 哎，错不了错不了，我问你牛肉炖好了没有。
0: 哎呀，傻哥哥，只要我赢了李元霸，牛肉管饱还不行吗？来，您给我摁个手印。傻小的罗士信也不会写字儿，裴元庆拿起笔来，在程咬金后边又写上了担保人罗士信。罗士信伸手就在这字据上给摁了一个手印。
2: 嘿，我说庆小子，你可想着我的炖牛肉。
0: 好嘞，您就等着吧。裴元庆高高兴兴拿着字据出了金顶黄老帐，又来到帅帐，拿眼睛一扫，诸位，今天呢，皇上保我，不但皇上保我，我傻哥哥罗士信也保我。一个李元霸吓得你们闻风丧胆，嘿嘿，你们呢，纯粹是一帮土鸡马喘。哎呦，大家伙心说赔事儿赔事儿，你可把我们都骂苦了，合算我们是土鸡瓦犬，连气儿都不会出啊。裴元庆伸手把字据往上一交，秦琼接过来一看，好啊，裴先锋，这份字据我带在身上。裴三弟呀，我说句心里话呀，我并不是愿意你死在李元霸之手啊，我是希望你能战胜李元霸呀，好给咱们大魔国扬威啊！就看你两军疆场一战了。大家伙一听二爷秦琼这句话，是火上浇油，激裴元庆的火了。等秦琼退帐之后，秦琼就跟徐茂公来到了金蹄王张成金的大营。因为张成金的大营跟秦琼的大营同时都安在中央戊己图，所以金蹄王张成金也算沾了光了。徐茂公跟秦琼就把许多小黄旗交给了张成金，让张成金往下挨着发，这样呢也算秦琼对得起张子燕姑娘了。咱们书回头再说随营。这天靠山王杨林接到大蘑菇的文书，看清楚了，十天之后十八国的兵将在四平山外迎战李元霸。靠山王杨林手拿文书，心中暗想，难道说十八国真有人能敌得过李元霸吗？不对呀，他们纯粹是以卵击石啊。靠山王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谁能够战胜李元霸。在打仗的前三天，靠山王让人把李元霸、宇文成都、李世民、柴少叫到元帅帐。李元霸心里有底儿了，因为侯俊基走了之后，李世民、柴少就把李元霸叫来了。四弟啊，我们哥俩跟你说一件最机密的事情，你可不许对任何人讲。
2: 哎，就跟你们哥俩讲，别人不说，
0: 这就行了。李世民就把大魔国派人来通气的事跟兄弟李元霸说了。四弟啊，到了打仗那天，十八国的兵将头上都插旗儿，你可瞧着，凡是头上插黄旗儿的都是恩人大魔国的，你可千万不能打，听明白没有？
2: 二哥呀，你这主意不赖呀，碰见插黄旗的就是咱们家的饭锅，还不让我打。
0: 对了，插黄旗的是饭锅，你可不能打。
2: 嘿，二哥呀，这要头上插别的色的旗的，那我打还是不打呢？
0: 四弟呀，你可得酌量着，这头上插别的颜色的小旗的，凡是插旗的可都是饭锅一头的。四弟呀，你也尽量少杀，不能给爹树敌太多呀。这么说，四弟呀， 这一仗只要你用双锤把他们镇住了，让他们从这时候开始怕咱们就行了，记住了没有啊？
2: 哎呀，二哥，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插黄池的是放锅，哎，要是用我锤把这放锅的人给砸了，咱家就甭吃饭了，那么插别的色的小池的，那就是饭勺的饭铲子，哎，我要把他们都砸烂了，咱们家做饭也不太方便，哎，还是不砸烂了为好。
0: 兄弟，你可真明白，就是这么当的事儿啊。
2: 哎，行啊，你们哥俩放心，我记住了，我要记不住的话，嘿嘿，姐夫让轰隆隆轰我。
0: 柴少看了李世民一眼，李世民点了点头，哥俩这才放心。这天杨林往下传话，哥几个到靠山王杨林帐中去拜见杨林，李元霸威震四平山，下回再说。

0: 好好琢磨琢磨你们父子的心呐。李元霸接过这杯酒，一饮而干，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嘿嘿，我说白胡子老头，这酒啊，你算白敬。杨林一听就愣了，李元霸，此话怎么讲？嘿嘿，老头嘞，我既然前来救驾，我把皇上救了，你让我打这十八国，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岁数大的不打，岁数小的不打，我爱的不打。对呀，杨林一想，我给他酒喝，不给他酒喝，他也有条件三不打呀。孟勇大将军，我跟十八国立下文书，你要把他们给镇住了，没人打得过你，就算你遵旨了。如果你要打不过他们，你要败了，可算你抗旨不遵。
1: 嘿嘿，老头嘞，我知道皇上老头是你侄子，你说话算话，你放心吧，他们谁也打不过我。嘿，我出去三不打，我准把他们给赢了还不行吗？
0: 好，只要你把十八国的人全都战败了，你呀，就算遵旨了，我面见皇上给你请功。
1: 哎，我就谢谢老头了。
0: 宇文成都这时候也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到李元霸的面前。李四爷，前者我跟您提过，大魔国的裴元庆背地里骂我，说我不是天下第一，反而带着天下第一的牌子，说我这人不要脸。您说了，见着裴元庆一定替我出气，这回我就仰仗您替我宇文成都出这口恶气了。李四爷请吧。李世民跟柴少信说，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你不应该这么阴我这傻兄弟。李元霸接过酒来，一饮而干。
1: 行嘞，东小子，咱们见了面就打呀。
0: 咱们书要简短。等到了会战这一天，程咬金传下旨意，让秦琼、秦叔宝率领十八国的人马到四平山外跟隋兵决战。秦琼传下命令，由打程咬金这金顶黄罗帐，一直到敌。

0: 裂开了。在当中间大旗之下，靠山王杨林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压住右军战脚，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靠山王。靠山王往对面一看，十八国的人马走出四平山口，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每路人马的前边都是一位反王一个元帅，跟着后边都是几十员战将。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出来的国家一国往东一国往西，这人马就数不尽了。俗话说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彻底连天，百万大兵这杀人的战场啊。最后出来的就是大魔国的兵将了，在大旗之下，元帅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十几国的兵马，各路的反王旗帜鲜明。靠山王杨林看这些旗号，海州王、冀州王、陈州王、益州王、济宁王、江南王、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南阳王、河北凤鸣王、曹州顺义王、象州白玉王、口北王、沙摩王、大小梁王，还有一面大旗是川蜀王。虽然说川蜀王薛凤池没有到，可是这儿也有他一营人马打着川蜀王的旗号，所以说四平山是十九国的反王。这十九国兵将冰山见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杨林看着看着，嗯，他觉得今天这阵势可有点特别呀，怎么对面的敌人每个人头上都插着不同颜色的小旗儿？他仔细看了看，哦，杨林明白了，一歪头就跟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看这帮强马闹得还真有点意思啊，十八国兵将头顶上都有一面旗子，这旗子分成青黄赤白褐啊，中间还夹杂着四种两色的旗子，像咱们闯进四平山山口之时也见过呀，他们大营按八卦而立，中央太极是大魔国，你看呢，大魔国的人果然是头顶黄旗，嘿嘿，来呀，传本王的命令，命蒙勇大将军上阵会战十八国。命令往下一传，靠山王千岁有令，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出战的。嘿，好嘞，给四爷我擂鼓助威。哒哒哒，不，炮响鼓响。李元霸刚要往前一撒马，李世民就说话了：“四弟呀，你记住了没有？”“
1: 嘿嘿，二哥也记住了。”
0: 李世民一看四弟李元霸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顶，李世民这才放心呐。李元霸双足一点蹬，蹬磕飞火铲，催坐下马，直奔两军阵前，马往前跑，他嘴是高声喊嚷：“
1: 李四爷今天卖卖两膀的力气，要锤着你们十八国！”
0: 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靠山王杨林就瞧着李元霸催马出阵了。李元霸一喊，催马到了阵前，这十八国的兵将全都注目观瞧。为什么呀？虽说十八国的人马大部分都没见过李元霸，但是李元霸威名震动天下呀，大闹晋阳宫，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宇文成都怎么样啊，得败在李元霸的手下呀。

0: 等李元霸到了两郡江城，勒住坐骑了。十八国的兵将全都暗竖大指，好人样的，彪悍魁梧，一个壮汉，盔明甲亮，胯下一匹黑马，万里烟云罩，掌中双锤，这对锤可特别，擂鼓瓮金锤。就在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头横着五个大字，是蒙勇大将军，当中间一个大字李。李元霸把擂鼓瓮金锤上下一分，对，十八国兵将听着，你们哪个敢上来跟李四爷一战，我呀！二爷秦琼、秦叔宝这么一看，来呀，传本帅的命令，哪一国的兵将有不服李元霸的，赶紧撒马一战，如果战不能胜，最后由我大魔国包打李元霸。遵令。24个传令的兵分成左右，往两边去传令，因为十八国的兵将人马太多呀。24个传令的兵到各个国去传命令，单说这道帅令就传到河北凤鸣王的大队。熊阔海就跟武天熙说，我说这李元霸可不是项长三头肩上露背，嘿，我去会会他。哥哥你先等会儿，让我先上，我这口大刀不成，哥哥你再撒马。武天熙跟李子通说了一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助战，打打打，炮声一响，三筒鼓响，武天熙跨下马，掌中大刀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往对面一看，好一员战将啊，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金盔甲，面似生羊肝，两只大环眼直逼阔口，胯下马长出一口大砍刀，呵，这刀头真叫长啊，刀头三尺开外，背后三指刃薄一指，连人带马带刀，怎么看怎么魁梧。李元霸高兴，来将你给我站住。武天熙双足一扣蹬，这匹马站住。李元霸一看对面这员战将呢，头上插一杆白旗儿，就知道不是范郭他们那国的。哎，你叫做何名，是哪一国的？你要问我呀，河北凤鸣王麾下大将武天熙。我说呀，你小子不好好过日子，你干嘛造反呢？武天熙心说，打仗就打仗，这傻小子还问我为什么造反。我告诉你李元霸，我造反是因为我大爷武建章让昏君杨广给杀了，你明白不明白呀？哎呦我的姥姥，老爷子武建章是你大爷。哎，你还别瞧这李元霸，你说他傻吧，好些事他记在脑子里他就忘不了，因为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杀的时候，唐王李渊知道这消息了，全家人放声痛哭，所以这件事李元霸他知道。李元霸心说，他是武建章他们家的，他管武建章叫大爷，哎，我手下得留情，别看他头上没戴黄旗。
1: 哎，那么你就因为你大爷就反了？
0: 是啊，昏君杨广杀了我大爷全家100多口，逼得我兄弟在南阳关造了反啊！我就要推翻大隋朝。李元霸爷，你力大无穷，我不服你，今天给你分上下论高低。小子，听你这么说，你造反情有可原，来撒马一战。李元霸把双锤一摆，拉开架势，那意思呢，你先砍我，我接你一刀，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李元霸有多大的履历，以后啊你服了我就行了。武天熙往前一催马，刀带风声，这 这口大刀就砍下来了。李元霸往前一摇这双锤，左手锤呢在上头横着，右手锤在底下立着，双锤往上一兜，武天锡这口刀，
1: 哎，撒手，嘡啷啷，
0: 武天锡大刀落地了。李元霸乐了，小子，
1: 我要是反手一锤，你可就活不了了。得嘞，冲你大爷，不砸你，你小子跑呗。
0: 武天锡万也没想到，刚一碰面，刀就撒手了。好厉害，拨转马头，撒马归阵。武天锡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武天锡大刀捡回来了。熊阔海一瞧，李元霸果然厉害呀、啊！看武天锡回来了，
1: 瞧我的！
0: 熊阔海催马上阵。李元霸一瞧，
1: 哎，好样啊！
0: 熊阔海长得黝黑黝黑的面皮，扫眉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唇，身高过丈，短绒绒的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头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头插白旗，手拿一条冰铁大棍，胯下这匹马也是匹千里马，叫黑煞兽，鞍鞯嚼环鲜明。李元霸高声喊嚷：
1: 哎，站住，刚才我把那小子都磕飞了，你那使棍子又来了。我说你小子哪国的，叫什么？
0: 我乃金顶太行山好汉爷，姓熊，叫熊火海，南阳王麾下为将。这个李元霸呢，他是太原侯李渊的儿子，从小在侯府长大的，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什么叫好汉爷。
1: 哎，小子，你是爷，我还是李四爷呢，什么叫好汉爷呀？
0: 李元霸呀，
1: 你不懂什么叫好汉爷，听我告诉你，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大王。
0: 李元霸，
1: 刚才你把我朋友这口刀磕飞了，
0: 你看我手中这条冰铁盘龙棍，
1: 嘿嘿，你就磕不飞。我说你这好汉的黑脸哥哥，你还别在我面前夸口。
0: 我呀，
1: 瞧着你这长相挺黑的，跟我好像一母所生。你今天不是不服吗？你呀，动手，今天四爷我给你个便宜，我要不给你便宜，你就活不了了。我是有点心里头爱你。
0: 熊口海不知道傻小子李元霸想什么呀。李元霸怎么想啊？他头上戴白旗儿，他可能是饭铲子，也可能是饭勺子，再说长得黑脸挺横挺好看，这黑脸了我不能打。熊阔海一听呢，这打仗还有便宜。
1: 哎，李元霸，打仗有什么便宜？
0: 小子，你砸几下我尝尝，爱怎么砸就怎么砸。
1: 你就抡你的棍，我不还手不还招，我许你打我，我不打你，这便宜你打个灯笼，天下难寻的。
0: 熊阔海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说李元霸这话也说的太大了。
1: 好，那我可先砸你了，砸的。
0: 熊阔海双足一踹蹬，这匹千里马黑煞兽往前一窜，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也就上来了。熊阔海两只脚踩住了蹬，在马上他就旋起半拉身子来了，手中攥着盘龙棍的一头，使尽全身之力往前一打，棍带风声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砸下来了。李元霸呢，还是前锤横着，底下锤竖着，底锤兜上锤往上一走，这声音可就大了。两匹马往前一冲，胸口还可受不了了，
1: 哎呦！
0: 虽然说棍没被他这 锤给磕飞了。但是熊阔海知道虎口已然裂了，滋滋往出冒血呀。李元霸高兴了，
1: 嘿嘿，我说黑点的哥哥你再砸。
0: 熊阔海气坏了，抡起这大棍来，这二婶就下来了。
1: 嘿嘿，黑点的哥哥这回你撒手呗。
0: 李元霸还是这架势，不过这回呢稍微用力往上一举，这一下熊阔海大棍被磕飞的就掉在地上了。李元把右手锤在熊阔海右额角前面这么一晃，
1: 嘿，黑脸哥哥你下马吧。
0: 熊阔海心说，我不下来我脑袋就碎了。熊阔海赶紧摘凳，扑通一声掉下马来，就坐在地上了，两只眼睛愣磕磕的看着李元把。李元把一瞧，
1: 嘿嘿，怎么样，黑脸哥哥你服不服，你赶紧跑，不然的话我可砸你了。
0: 哎呀李元霸，你力大无穷，名不虚传，我甘心佩服。我告诉你，我回去不使棍了，我回去练枪。我告诉你，大枪是百兵刃之祖，我非得赢你不可。
1: 哎，小子有志气，你练枪去吧，什么时候练好了估计能赢我了，拍门找李四爷。
0: 后会有期。熊阔海捡起自己大铁棍，牵着马回归本队。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瞧啊，杨林可就想了，为什么两仗这李元霸一员战将都没打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来呀明龙，嘡啷啷锣声一响，这意思叫李元霸归阵。李元霸马上拨马回来了，来到杨林面前，双足一口等，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怎么叫我回来了？
0: 蒙勇大将军，本王问你，十八国的战将头一个出来，你把他刀给磕飞了，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这第二员战将你把他打下马来，你不但不跟他动手，你反而跟他聊天，本王问你，你聊的是什么？
1: 我说白胡的老头你还别不愿意，这黑脸的哥哥姓熊叫熊阔海，你瞧长得跟我差不多，嘿，我就爱这长相的，我把他打下马来了。他跟我说了，他气棍学枪，将来拍门找我。
0: 李元霸呀，两军对敌，他是敌人，你就应该把他置于死地。
1: 嘿嘿，我说老头是你绕住了吧，你不是答应过我许我三不打吗？嘿，我爱的我不打，这黑脸哥哥我爱，我就不打。
0: 杨丽想，对呀，我把李元霸这三不打给忘了。李元霸呀，你这三不打当中就有毛病。想到这儿，杨林就看了看旁边的柴少、柴思昌，又看了看李世民。杨林心说，等打完这仗之后，我把你们全都杀了，再不杀这里头就要出毛病了。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书法、绘画、旅行等，把注意力从身体不适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倾诉内心感受，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也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社区团体、志愿者服务，在奉献与交流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平稳度过更年期。重视健康体检与科学医疗干预，如果更年期症状较轻，通过生活调整

即可缓解，但如果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朋友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永远美丽从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

0: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0: 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

0: 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

0: 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昶，
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 上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上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6: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

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2: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5: 这款慕强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8: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 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5: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9: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5: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2: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3: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 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5: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3: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4: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5: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14: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5: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14: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5: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1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1: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2: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现在是中午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 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16: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5: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17: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2: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18: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5: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8: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

0: 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1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着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4面8方的援手伸向了中原，由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与游客，由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3: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与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继峰、刘佳的报道。
4: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5: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4: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5: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4: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6: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7: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6: 应该多1/3吧。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4: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

0: 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在山东。
0: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2: 在重庆，
3: 认沟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4: 巴西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5: 共同认沟4天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 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6: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风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7: 咱们柳沫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沫，咱是沫油多，咱包稳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8: 就好比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
0: 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
8: 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
9: 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0: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
11: 种的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 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 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驾车遇到积水路

0: 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事关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5: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挖开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4: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7: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粪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6: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8: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6: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9: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6: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9: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类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6: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0: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6: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 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0: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了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6: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1: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6: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6: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6: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6: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12: 按照原计划，
4: 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库什纳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5: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4: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5: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13: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1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14: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12: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15: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4: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16: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2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理事会 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

0: 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6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1%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60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已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WTT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靖童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